0: 六天六夜改装成两挺那个高山机枪，要放在山头上，这也起个震慑作用。
1: 高射机枪的改造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的士气，也极大地增强了工人们研发新武器的信心。很快，工人们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我们能摸索出高射机枪的制造原理，那是否也可以自己研制步枪呢？
2: 步枪是野战步兵最基本的武器装备。按照游击战、运动战对枪械的要求，刘贵福仔细地比较了当时各式步枪的优势和劣势。汉阳造步枪，枪身太长而且笨重。日本的三八大盖也是枪身长、口径小、射程远，都不十分适合。马枪短小灵活，但火力射程有些不足。各种步枪的特点在刘贵福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反复交叉出现。刘贵福认为，要适应游击战、运动战流动性大、灵活性高的特点，就要将马枪的短小、轻便、灵活机动与步枪火力猛、射程远的长处综合起来，取长补短。
1: 然而，枪械设计并不容易，设计者需要学习复杂的物理学原理，还要进行繁杂的试验。可当年的陕北条件十分简陋，工人们也没有学过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刘贵福负责设计出马步枪的总图和零部件草图，和孙云龙一起制作模具和图样。其他工人有人负责钳工，有人主攻机械加工，有人专攻样板和量具的检验，大家各司其职。通过三个月的不断钻研，工人们竟然真的试制出了第一支步枪。因为不知道怎么命名，这把枪暂时叫做无名氏马步枪。
2: 1939年7月，也就是在无名氏马步枪研制成功的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一批技术骨干、干部支援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看到消息后，刘贵福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已经在温家沟兵工厂试制出无名氏马步枪的他，为何要选择离开这里？他究竟要到哪里去？
1: 早在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路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却屡屡遭到日军袭扰。为了给八路军总部修械所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场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带领一行人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四处查看。
3: 韩庄受到了日本鬼子的侵犯，所以那个地方已经不能存在了，得找一个新的场址。这个时候呢，左权将军亲自去到黎城，到这个五乡，就板山这一片这个山区里面寻找一个合适的场址。那么最后就考虑到华山洞这个水妖山这个地方有水，这个战略条件非常好。
1: 黄崖洞是东崖半山腰上的一个天然石洞，周边峡谷纵横，山路陡峭，特别是在入口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由于黄崖洞路窄山高，敌人极难攻入。
3: 这个地方是温格朗通往这个华山洞兵工厂的一个必经之路，为了方便这个器材的运输啊，就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吊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个造势。
1: 黄崖洞洞深74米，宽40米，高25米。 如果在洞中放置一些军工产品，敌人需要借助梯子才能发现。它极佳的隐蔽性正是重建兵工厂所需的重要条件。1939年6月，左权将军亲自指挥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
3: 这个当时就是咱们的八路军兵工厂的厂部和这个生产科啊、技术科啊都包括在这里面一块共同办公。当时规模很大的，各种组织设施是比较健全的，最多的时候这个黄崖洞兵工厂呢有700多人。
1: 仅仅半年时间，黄崖洞兵工厂就建成开工，对外称水窑工厂，保密代号为工兵营。之后刘贵福等一行人也抵达这里，因为有研制高射机枪的经验，他被任命为副厂长。
2: 全凭一把土锉刀，太行山上出英豪，夺了边区状元印，新华日报天天飘。这是当年流传在黄崖洞的一句顺口溜，意思就是只要谁的技术好，土锉刀也可以锉出枪来。在当时，刘贵福的榔头，尚文元的簪子，杨德赞的锉刀，就是黄崖洞兵工厂技术的代表。作为黄崖洞枪械技术的领头人，刘贵福决定对无名氏马步枪进行设计的改进。而此时，一个人的建议给了他极大的启示。
1: 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那时候被公认为是枪械专家，在抵达黄崖洞后不久，他就被赋予了设计新枪的重任。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知音，时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的刘鼎，两个人都对枪有着特别的热情。
0: 刘鼎啊，在苏联也搞过枪，他也学过军工技术啊，哎，这个两个人一谈吧，哎，越谈越投机。
1: 刘鼎在苏联留过学，曾见过刘伯承。交谈期间，刘伯承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0: 那刘伯承就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这个步枪要轻，要轻巧，越轻，越灵巧，越好。
1: 刘鼎的话让刘贵福很受启发，他更有信心了，卯足干劲儿，夜以继日地开动脑筋，加紧步枪的设计工作。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氏马步枪的经验，不到2个月时间，刘贵福和同事们就研制出了新步枪。
2: 1940年的81建军节，新步枪进行了实弹射击试验，刘鼎部长等领导一起前往观看。射击场上，砰砰砰，清脆的枪声响彻山谷。200发打完，枪体依旧完好，全场掌声雷动，一些工人更是竖起了大拇指，对这把新步枪啧啧称赞。刘副所长确实高明，了不起，过去打几十发就不能打了，看来这枪还能接着打。实验成功后，刘鼎部长立即叫刘贵福背上新步枪，两人兴高采烈地匆匆赶去八路军总部报喜。彭德怀接过新枪，仔细地看了看，拉了拉枪栓，甩开折叠式刺刀，比划着对这把枪爱不释手，连说：好枪，好枪。
1: 因为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彭德怀就决定把这把枪命名为81式马步枪。 八路军军工部很快把八一式马步枪的图纸和生产工艺资料发给各兵工厂，这是人民军工步枪制式化的开端。虽然这把步枪看似个头不大，但其实内部构造相当复杂精密，特别是步枪枪管内壁的螺旋形纹路叫来复线，这是保证步枪射击精度的关键。来复线的生产一般要经过化学腐蚀和机械挤压等流程，没有专业的设备是很难加工出来的。除了来复线，在枪支的所有部件制造中，枪管的材料非常重要，必须是合金钢材，既要强度高，又要有很好的韧性。然而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这种钢，正规兵工厂生产步枪枪管都需要依靠进口钢材，这对于条件简陋的敌后根据地兵工厂来说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八路军兵工厂里的钢材是哪儿来的呢？
2: 在著名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有这样一幕，游击队员经常神出鬼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他们把铁轨抬走送到收集站之后，动用老百姓的大马车将这些铁轨拉到根据地。但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被扒下来的铁轨可是有着大用处。
1: 被扒下来的铁轨成了那时制造兵器的重要钢材，但是这些轨道钢被称为白口铁，含生铁的成分比较高，韧性不够，是不能直接用来制造兵器的。怎么办呢？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决定攻克这个难题，他根据生铁铸件的韧化原理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用自制的闷火炉对轨道钢进行加工。
4: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柳沟铁工厂的那个闷火炉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当时是一溜闷火炉，在这闷火炉里面闷一下啊，使这个铁呢，生铁呢不至于那么脆，增加这个铁的这个可塑性。
1: 用耐火砖垒起闷火炉，将白口铁放置在炉内，经过闷火后才能加工。经过改造后的轨道钢立即成了宝贝，用于制造步枪、迫击炮弹等武器。时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的刘鼎曾说，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就是我们军事工业的钢铁厂。正是靠着这种土办法，从1940年八月到1941年十一月，就有3000多支八一式马步枪被送到前方将士的手中。为了多生产一支步枪、一颗炮弹、一发子弹，让前方的战士们多一份战斗力，少一份牺牲，在刘贵福的带领下，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昼夜不休。有时遇到阴雨连绵，石板房顶到处滴水，但工人们仍然认真干活。
2: 虽然从规模上说，黄崖洞兵工厂完全称得上是当时的中型工厂，但工厂内的景象却让我们非常吃惊，生活条件艰苦的令人难以想象。从兵工厂去黄崖洞的路上有一棵大树，当时他们就用那树上的叶子做扎染，因为只能染成黑色，所以他们就把白布染成了黑布，制成服装穿在了身上，以区别兵工人和八路军战士。穿上这个黑色的八路军服装，他们还把自己称作是黑八路。
1: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就在这群其貌不扬的黑八路中， 却隐藏着很多曾经西装革履、生活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

0: 子和专业科研人员。他们放弃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汇聚在这里，日夜不停地组织生产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支持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黄崖洞兵工厂也成为当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最大最早的兵工厂。彭德怀还曾赞叹，有了它，平地就能腾起一只老虎。面对这种变化，日本侵略军也开始改变策略。1939年夏季，日军集中兵力，实行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试图逐渐压缩八路军活动的范围。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总部集结105个团，对驻扎在华北的日伪军发起进攻，百团大战爆发了。大战当前，兵工厂也紧张起来，不少工人临危受命，被派到前线参加战斗。
1: 黄崖洞兵工厂派出了一支部队，深入到这100多个团里面，什么枪坏了、炮坏了，咱们的工人及时的给他修复，提高战斗能力。
0: 因为刘贵福等人成功研制出了81式马步枪，前线战士的战斗力大大加强。1941结束，仅在前3个半月时间里，八路军共发起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毙伤日军20645人，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士气。
2: 眼看中国的武器装备实力大大提升，1941年11月10日，日军调集装备精良的第36师团和第4独立混成旅团5000多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兵分多路，强攻黄崖洞。当时守卫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只有1500名将士，他们依靠黄崖洞的有利地形，奋力阻击正面进攻的敌人。日军伤亡惨重，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0: 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绕行至黄崖洞的后山，从一个叫桃花寨的地方偷袭八路军。由于这里守卫薄弱，日军很快进入黄崖洞。
3: 我们桃花寨大坑，炸弹坑都落满了，残酷的嘞。
0: 面对日军的侵入，由彭德怀和左权指挥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1500余名战士，一面坚持抵抗，一面组织工人撤退。
3: 我们总司令社好的时间都半夜了，日本兵是要是这七八里地能够跑一点打到那块，我们把那枪子卖了。
0: 浴血奋战8天8夜，歼敌1000余人，最后由于寡不敌众，我方人员主动撤退。这一战以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抗日战争史上敌我伤亡比前所未有的记录。1941年7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了尽灭作战策略，也就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此时国民政府基本切断了对八路军的补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41年，一场旱灾席卷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这场大旱灾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重，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罕见。1942年，灾情更加严重。而与此同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下了大力气来进行所谓的治安整肃，展开残酷的扫荡和清乡，甚至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
4: 日伪军每一次扫荡，八路军都损失惨重。1942年是很多八路军新四军老兵记忆最深刻的一年，那是一段人类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面积大规模缩小，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人民军队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财政经济困难。再加上那一年一场罕见的旱灾席卷了中国整个北方地区，本已苦难深重的大地上哀鸿遍野。那一年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5: 旱灾让战士们饥肠辘辘，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不愁吃喝、休整良好的敌人，况且很多游击队员还是农民出身，入伍前才刚放下锄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就加入到战斗中。在武器装备方面，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武器本来就非常的少，步枪也做不到人手一支。多年战争下来，这些枪支已经老化，战斗性能非常差。
4: 面对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雪上加霜的是，这时的敌后兵工厂被迫化整为零，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不少技术工人在突围中不幸牺牲，兵工厂不得不从民间招募手工业者来补充队伍。来自上海的吴杰铁就是其中一位， 他曾经是上海纺织厂的工人，后来加入新四军第七师兵工厂。然而眼前的兵工厂却让他感到十分意外。在吴杰铁眼中，那时的兵工厂连作坊都算不上。由于白天要抵抗日伪军，他们只能在黑夜里干活，但厂内环境简陋，他们只能点着煤油灯，提着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奋力赶工。抗战最初几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敌后军工事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又退回到原点。如此简陋局促的工作环境，如此危险重重的外部形势，敌后兵工厂已没有能力生产制式步枪和炮弹了，很多工厂只能进行简单的枪械修理，撞针断了就手工错一个，零件坏了就想办法做一个差不多的来替代。虽然条件稍好的兵工厂还能通过土办法做点枪，但数量少得可怜，一个月能做三四支已属不易。而和枪械不足相比，缺少子弹则是更严重的问题。这首耳熟能详的游击队之歌就唱出了当时的情况。

0: 这首《游击队之歌》虽然传唱至今，但歌词中所唱的历史现实却是非常的残酷。为了减少子弹的消耗，那时的部队下了军令，枪看不到敌人不能打，瞄不准敌人不能打，每一颗子弹都要消灭一个敌人。为了节约子弹，每次打完仗后，战士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战场上捡子弹壳。
1: 别看子弹个头小，却集中了机械加工的精髓。直到今天，子弹生产还有近100道工序，在过去工序就更为繁琐复杂了。除了工序复杂，子弹生产对原材料和专业设备的要求也很高。对大部分敌后兵工厂和修械所来说，造子弹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很多敌后兵工厂唯一能做的就是复装子弹。弹壳捡回来之后，先把变形的空弹壳整形，然后装填进火药，最后再做个铜帽，把子弹密封。在1941年之前，各个敌后兵工厂都能大批的复装子弹，但是分散之后的兵工厂设备已经简陋的比铁匠铺好不了多少，人们只能根据各自的情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这段最为特殊的艰难岁月中，我们无法确切统计敌后兵工厂究竟为前方修理了多少枪械，复装了多少子弹。但在老兵陈光忠眼里，当年除了复装子弹，做的最多的武器是手榴弹。
2: 我做手榴弹做第一回，我可以说我是专家，真的最多的是个剩8000个手榴弹。
1: 今年94岁的陈光忠曾是新四军兵工厂的老战士。70多年前，他在江苏东海参加了新四军3师，做过宣传员，也参加过战斗。后来他就被分配到3师的兵工厂工作。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因为手榴弹生产比较简单，原材料也容易找到，所以成了敌后军工企业的主要产品。这对于缺枪少弹的前方战士来说非常实用，几乎成了敌后游击队的主要武器。民间收来的铁器高温融化后，浇进陶范之中，形成壳体，再往里面装上炸药和引信，安上木棒，就做成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制作本身并不难，难的是

0: 何提高炸药的质量。炸药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手榴弹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杀伤力，而当时的敌后兵工厂绝大多数只能靠土办法做出黑火药，和鞭炮里的炸药区别不大。
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普遍使用的是无烟火药，因为颜色发黄，所以被人们称之为黄火药。但当年敌后兵工厂正规化工设备和原料缺乏，化工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想要生产火药困难重重。然而1944年，有个美军观察组来到晋察冀军区参观，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时，直呼奇迹，奇迹！
0: 开放的环境，没有防护用具，这就是当年美军观察组的人所看到的场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黄火药，简直不可想象。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关于这奇迹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已经不能详细描述。但老人们记忆中的一些细节可以告诉我们，在奇迹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坎坷和艰难。
2: 那个药怎么做的？你看现在卖面条的、卖切面的，见过没有？和这个一样，就把这面和了以后啊，压成片儿，压成片儿，然后再压成条，压成那小方块块。条件太差了，不能比了，没说差的差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做硫酸，那就这衣裳一件就坏了，对不对？都服侍了，这个衣服说不好听，比这叫花子还难看。
0: 黄火药的爆炸性很强，研制和生产的过程充满危险，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发生事故难以避免，军工人员经常面临着死神的威胁。在1941年到1943年这一段无比艰辛的岁月中，在简陋的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工厂的生产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不断更新武器装备，写下了许多英雄传奇。1941年初，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十分繁忙，前一年年底，他们就不断接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知，要求他们尽快向长江以北转移。1月7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约9000人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约8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其余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在随新四军兵工厂转移过程中，有一个人身受几处枪伤，被迫暂时留在老乡家中休养，他就是后来被誉为枪神的吴运铎。虽然身负重伤，他还是央求领导让他奔赴前线。他说：“领导你放心，我爬也要爬过长江去。”伤势还没有全好，吴运铎就出发了。他扮成了乞丐去寻找队伍，在穿过日军的重重封锁后，走到了盐城。
0: 今天的盐城是苏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因新四军在此重建军部而闻名。虽然早在1941年秋天，新四军军部就因为日军的大扫荡而被迫转移，但新四军却从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吴运铎到盐城时，从皖南事变的血光中重生的新四军

0: 在某种意义上比生产枪支更困难，没有机床几乎不可能完成。吴运铎又创造了奇迹，两个月后他设计和制造了一批生产子弹的工具和机床。从1941年5月起，新四军兵工厂就有了自己生产的子弹。在此之后，新四军兵工厂还想办法制造出了各种威力较大的武器，包括迫击炮和掷弹筒。
1: 这时候吴运铎接到师部通知，他立即赶到罗炳辉师长那里接受新任务，研制新型的类似掷弹筒一样的武器枪榴弹。然而当时吴运铎手上唯一的资料仅是一篇外国枪榴弹的文章，通篇不超过300字，而多数文字的描述只是枪榴弹的威力，对吴运铎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但他还是在这篇文章中找到了唯一的收获，就是文中提到的枪榴弹是用普通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
0: 通过夜以继日的研究，他们根据掷弹筒的原理将粗钢棍锯断后掏空制成枪榴筒，再将炮弹装进枪榴筒内，用火药和高压气体把枪榴弹发射出去，
2: 就把这个炸弹呢、装到那个步枪上面，然后枪打的时候就不打出去。我的枪榴弹可以打200米，全军嘉奖，非常高兴啊！这是我们最厉害的武器。
0: 枪榴弹的成功研制让新四军将士们非常兴奋。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学课本里就有一篇制造枪榴弹的课文，介绍了这个自行制造的杀伤性武器的过程。在那个重型武器主要依靠缴获山炮的年代，枪榴弹的出现显得尤为珍贵。
1: 就在吴运铎成功研制枪榴弹后，还没来得及试验，一场大战爆发。在桂子山激战中，枪榴弹就被派上了用场。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北军冲在前面，日本兵躲在步枪射程之外的后面。然而枪榴弹的射程完全出乎意料，直接打中日本兵，吓得日本兵鬼哭狼嚎，仓皇而逃。
0: 这次战斗枪榴弹的威力超乎日军的想象，他们连连惊呼，新四军的大炮好生厉害。除了枪榴弹之外，在抗战后期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老照片是时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政治委员李雪三拍摄的。我们看到在吴运铎的带领下，兵工厂从最初的以制造枪械为主，到后来已经能够自行生产各种武器弹药。尤其是抗战后期，吴运铎等人研制并生产的迫击炮、掷弹筒，为抗战最后的反攻和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虽然军工发展的成绩令人欣喜，但有句话说得好，搞军工就是和死神打交道，说不好哪天就要光荣牺牲。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吴运铎三次身负重伤，留下了100余处伤口，直到去世他的身上还留着未取出的金属碎片。1944年1月，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敌后抗日力量突破了

0: 最艰难的时期渐渐复苏壮大。
1: 報道宣言を離脱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とり、しかれども人は。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9月2日上午9时，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吴运铎等一批军工工人虽然没有出现在解放军受阅部队中，但正是这些勇于自我牺牲的兵工先驱们，在后方的战场上用自己的智慧、勇气与鲜血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新中国建立之后，当年华崖洞兵工厂的人员有一部分来到了南京，在原来金陵兵工厂的旧址上建成了新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晨光集团。当年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旧址上，如今是一座新型的军工企业，这里曾经生产出新中国第一门76毫米加农炮，2008年奥运会的礼炮也是他们生产的。历史悠久的江南造船厂一直以建船为主业，新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和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远望系列航天测控船都在这里诞生。
0: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曾经的一无所有、筚路蓝缕，到现在的强国强军、傲视东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代军工人一直为国防力量的强大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才智和激情。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终于建立起了集科研、生产于一体、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完整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了军工核心能力水平的重大跨越。这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军工发展之路，必将为中华民族打造坚实的铠甲，为国人赢得长久的和平与安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1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1: 这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1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这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1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7: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历史。

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佬，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
用来干什么？

0: 们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000,000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000吨，饲料蛋白500,000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是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1产，到酿造加工，这是2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3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 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政策案例，北宇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北宇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北宇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北宇肉鸡，生出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

0: 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四龙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5: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6: 这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资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5: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这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5: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8: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5: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 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9: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5: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

0: 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
1: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3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的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变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

0: 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1: As we went last year,
2: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0: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3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事。

一个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震荡提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0: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6: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质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9: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11: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早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扇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 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两周，且按普通呼啸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9: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11: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这时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零到一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期的

0: 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段时间和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更能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的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1: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0: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液、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0: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数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0: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性。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和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 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

0: 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同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1: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0: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入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0: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与沙丁胺顶七五滴，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尔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粉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 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如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包含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如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如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与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 在日常安排、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孝顺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麻木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外加，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8: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7: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8: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0: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 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

0: 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1: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2: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委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2: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2: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

0: 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 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矮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 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的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气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有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桂皮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

0: 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四是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 更年期知识的

0: 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

0: 都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高振鹏，
9: 哎，
8: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9: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8: 啊，
9: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8: 哎呀，
9: 啊，
8: 居然能不坐过站？
9: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8: 我坐过站了，
9: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8: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9: 啊，
8: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9: 是那样吗？
8: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9: 嗯，
8: 一按这小喇叭，
9: 哎。
8: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9: 这不挺清楚的吗？
8: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9: 啊。
8: 来，站长，别让赶车了，往里走了啊。来，靠边了，往里走了，别让赶车了，赶车了，来，赶车了，往里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9: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8: 啊。
9: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8: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9: 商业街呀。
8: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9: 啊。
8: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9: 对，
8: 没有这三个字啊，
9: 不可能。
8: 来，有人没有了啊？
9: 哟，
8: 来，有人来刷卡了，换了王姐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王姐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9: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8: 啊，
9: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8: 啊，
9: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8: 哎，
9: 坐那地铁去。
8: 他说这好，
9: 是不是
8: 坐地铁好啊，
9: 哎，
8: 省劲儿。
9: 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8: 越人多越合适。
9: 这是为什么呀？
8: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9: 哎，
8: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9: 这是干嘛呀？
8: 闭眼
9: 啊，
8: 一会儿一睁眼，
9: 哎
8: 哎
9: 啊，
8: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9: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8: 啊，
9: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8: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9: 哦。
8: 您要是个老外，
9: 嗯，
8: 还真得留点神。
9: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8: 一到这个英语啊，
9: 啊，
8: 英文，
9: 对，
8: 报出那站名来，
9: 嗯，
8: 还是中文呀。
9: 是那样吗？
8: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9: 哎呵。哎呦，这也搭着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8: 啊。
9: 嗯，
8: 下回啊，
9: 啊，
8: 要是不好翻译，
9: 对，
8: 你这么报
9: 啊？怎么报啊
8: ？The next station is
9: 这回呢？
8: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哎
9: 哎、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8: 啊！
9: 要我说，你这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8: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9: 啊。
8: 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9: 是啊。
8: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
9: 哦。
8: 嘿，就他这个儿。
9: 怎么着？
8: 哎
9: 啊，
8: 比我还高一点、哎。
9: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8: 我1米87呀、啊
9: 哎。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8: 甭管。
9: 嗯。
8: 背个大书包。
9: 哦。
8: 长1米，宽1米5。
9: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
8: 嗯，听着耳机
9: 哦，
8: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9: 那得什么样啊？
8: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哦，小伙子没理会，哟，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
0: 哎，
1: 冲着我过来，
0: 哎，
1: 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
0: 嗯，
1: 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
0: 嗯，
1: 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0: 哦哦哦，
1: 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
0: 哎，
1: 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
0: 哎，没法不哭。哎，往哪儿踹呢？这口，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哎，我
1: 靠边。
0: 我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
0: 哎，
1: 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去。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
1: 啊！
0: 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
0: 哎，
1: 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
0: 哎，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
0: 嗯，
1: 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
1: 啊！
0: 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
0: 嗯嗯。
1: 我拿那塑料袋啊，
0: 哎，
1: 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
0: 嗯，
1: 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0: 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
0: 啊，
1: 旁边站老太太
0: 啊，
1: 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哟，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她成心装没看见呀？
0: 这可不好。
1: 大妈，您过来。
0: 哎，
1: 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她听见呀。
0: 你这做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
0: 啊，
1: 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
0: 啊，
1: 妈妈哟。
0: 呵，
1: 嗨，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0: 啊， 啊， 啊，
1: 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嗯，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 啊，
0: 啊，
1: 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
0: 啊，
1: 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
0: 啊？
1: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那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
0: 啊，
1: 我都坐过4站了。
0: 哎，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
0: 嗯，
1: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0: 啊，
1: 15-16个乘客，
0: 哦，
1: 40-50个乞讨的，
0: 3个人要一个人，
1: 嗯。单出头，
0: 哎呦，
1: 2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哎，
1: 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那当然，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
1: 我，
0: 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
0: 啊？
1: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
1: 啊？
0: 有500
1: 啊。
0: 5万，或有5万的，啊，
1: 这有5万的是吧？
0: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1: 5万啊，5万，
0: 对，
1: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0: 嗯，
1: 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0: 他们挣2万块钱，
1: 你能挣2万吗？
0: 我挣不了2万。
1: 再说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
0: 嗯，
1: 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
0: 嗯，
1: 又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待会儿你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哎、
0: 那警察来了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4: 相声啊，
3: 相声啊，
4: 有传统的，
3: 讲究说学逗唱，
0: 三个人说的这种形
3: 式，所以说呢，
0: 有大家不常见
3: 来呢。
4: 我们这，
0: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
4: 个人
0: 一
4: 段
0: 一段热，
4: 他比
0: 是不是
4: 热闹？
0: 所以一个人的冲锋卖傻，他不行啊。
4: 爱听，
0: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3: 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4: 人家这儿有公事
0: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4: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3: 哎，
4: 对不起您，
0: 没听清楚。
4: 向您追讨，
3: 这什么叫向您追讨啊？
0: 向您默哀，
4: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3: 这句话还受听啊？
4: 小点声，
3: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4: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3: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内容，
4: 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3: 说到了
0: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4: 这
0: 不
3: 是说学，
0: 对不对？
4: 人家
0: 说话，你说
4: 一个人说呢，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0: 说大伙
4: 说一说呀，
0: 听起来
4: 这个相声啊，
0: 哎，
3: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4: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3: 这不刚说的吗？
0: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4: 哎，
3: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4: 哎，
3: 我先说啊，
0: 对，
3: 别说话，
4: 对不起了，
3: 是啊，
4: 对不起了，
3: 是。这个唱
4: 了，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3: 你又唱的
0: 太害羞了。
3: 哎，这个
4: 人家所在
3: 那
4: 又四级呀，那就不像话。
0: 你得看
3: 这
0: 个流行歌曲啊，舞台不是你这
3: 流行歌曲啊，
0: 不是还有
3: 分的好多
4: 是不是？很多
0: 这
4: 点
0: 不行。
3: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4: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3: 你什么毛病你啊？
4: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0: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3: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0: 师傅，人这说相声。
4: 哦，您在这说相声？
3: 哎，
4: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3: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4: 您
3: 一个人说就够了。
4: 谁？哪一个人啊？
3: 我说。
4: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3: 单口相声，
4: 握握手。
3: 哎，
4: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3: 嗯，
4: 郑先生，
3: 李老师，
4: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5: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

0: 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1: 郑钧，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0: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1: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讨厌，
0: 讨厌。
1: 我这是电门是吧？
0: 我拿着药说你们俩就拦着啊！
1: 别搅和，您别搅和，
0: 起哄，
1: 这就是
0: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2: 他是谁？
1: 我师傅。
0: 这位
1: 你不认识？
0: 没见过。
1: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哦，
0: 我就是李伯祥。
1: 这
0: 是
1: 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0: 没跪下啊！我看您要跪下，谁呀？
1: 他是我徒弟，您徒弟，
0: 我是他师傅。哦，
1: 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0: 听懂这意思了吗？
1: 听懂，他是我师傅，
0: 我是他徒弟， 爷儿俩，
1: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0: 对，
1: 我管他嫂子叫二姨。
0: 明白，明白。
1: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认识？
0: 不。
1: 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0: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
1: 帮您说一回。
0: 非得帮我说一回。
1: 帮我说一回。
0: 那好，
1: 嗯，
0: 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1: 对呀，
0: 有一点难度。
1: 谁出主意？
0: 我出主意啊！问问他怎么说。
1: 咱说什么？
0: 说一回四字联音。
1: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0: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 四十六个字儿，
1: 哦，一句话四个字，
0: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1: 还得是个小故事，
0: 嗯，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1: 怎么个难法？
0: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那三句话总结一下，
1: 哦，
0: 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
1: 哦，
0: 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1: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
0: 嗯，
1: 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0: 对，
1: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0: 没错。
1: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
0: 哎，
1: 完成这个小故事，
0: 这就叫四字联音。
1: 你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
0: 啊。
3: 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1: 我也没听清楚。
3: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
1: 哎，
0: 没弄明白，
1: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学习。
3: 哎，
0: 既然我出的主意
1: 啊，
0: 我就来个样子。
1: 你谁先说啊？
0: 我先说呀。
1: 你先说啊。
0: 啊，嗯，听着啊，
1: 怎么？这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0: 一拍这就很开始。
1: 哦，代表京堂木。
0: 哎，
1: 近点。
3: 是每句话四个字。
0: 对呀、
3: 啊。啊，
0: 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3: 这得问清楚、啊。一共是四句。
0: 这是四句，四句，没错啊。
3: 一共是十六个字。
0: 不都告你了吗？
3: 哦、
0: 啊。
3: 还得是
0: 你还有完没完呢？
3: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0: 都解释明白了啊！
3: 啊，
1: 诚心开酒，您说您
0: 的，
3: 您说您的，
1: 您跟这孩子别
0: 来了是不是？
1: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0: 这时候别说。
1: 哎，好，您说您的吧。
0: 说了啊，
1: 注意问他啊。
0: 你看忘了不是？
3: 你说你这点出息。
0: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3: 谁搅和的？
1: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0: 别，一块说，
3: 不
0: 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来来来，
1: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0: 第一句，
3: 嗯，
0: 南来一雁。
3: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1: 对，
0: 很好讲啊。
3: 怎么讲？
0: 从南边
3: 啊
0: 飞来一只大雁，
1: 燕子，
3: 不合遥性。
0: 嗯，
3: 您这不合理啊。
0: 怎么不合理啊？
3: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1: 对呀，
3: 你这没常识，这人
1: 不像话呀！
3: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可气呀！
3: 鼓掌哄的，
1: 哎，
3: 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0: 怎么又
3: 不合理？不合理？
0: 为什么不合理？
3: 怎么合理啊？
0: 我北边这
1: 北边冷，
0: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3: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0: 哦，为了是四字联音，知道吗？
3: 不是说的不是这你的事。
0: 南来一雁
3: 啊，第二句，
0: 眼内。揉盐，
3: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抓一把盐呢，
3: 啊、
0: 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嗯，
3: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0: 怎么了？
3: 啊，这有点爱心没有？ 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0: 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1: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0: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1: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姻，哦、知道吗？
2: 别着急，别着急，
0: 你不是真去是吧？
1: 着急，我真干吗？
2: 啊，来，继续说，
1: 这是说，
2: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0: 就是，
1: 别搭茬好不好啊？
2: 您说，
1: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2: 眼内容颜，
1: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0: 第三句是。
1: 坑痛男人
0: 怎么讲呢？
1: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男人，
0: 您这四字连音是
1: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0: 怎么讲？
1: 盐烟艳眼。
0: 好，
1: 四字连音
2: 怎么讲呢？
0: 就是
1: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0: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2: 说的不错，
1: 残忍没关系，
0: 就这个意思。大家
1: 这就叫四字，
2: 你挺有学问
1: 啊，
2: 说的挺好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
1: 真的，
2: 当然了。听我的啊！
0: 哎，听您的。
1: 您说了，
2: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1: 我倒想听听。
2: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1: 对；
2: 要齿音都齿音，
1: 没错；
2: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1: 说，
2: 听着，要说了啊，
1: 说呀，
2: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2: 还没说呢。
1: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1: 等会儿
2: 啊，
1: 这我不明白，
2: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喂，
1: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2: 啊。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1: 你看，就这命，非得
2: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1: 您这第二句是
2: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1: 谁蹭的
2: 啊？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吧，
1: 脏不脏啊？
2: 席上有泥。
1: 第三句，
2: 西边去席，
1: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0: 就是
1: 啊，东边、南边、北边。
2: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1: 哪个西啊？
2: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席，
1: 这么个西边去席。
2: 对了，
1: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2: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1: 您来来，
2: 西喜细席，
1: 多费劲吧。
2: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
1: 啊！行行行，
2: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1: 听懂了？
2: 咱俩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2: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接上来了，这厉害
2: 啊！
0: 回去啊，
1: 回去，
2: 哎，
1: 回来，
2: 这什么徒弟这是？
1: 你师傅都说完了
0: 啊，
1: 该你说了，
2: 对呀，
0: 该我说了。
1: 哎，
0: 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
1: 啊！
0: 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1: 撞什么不好啊？
0: 啊，
2: 说一个吧，
0: 该我说了啊。您听着啊，
2: 说
0: 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1: 真的，
0: 文化在这儿呢。南来一雁。
1: 好，打住。那是我说的。
2: 对，
0: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1: 当然了，
2: 千篇一律，
1: 自己
0: 太棒了。听着啊，
2: 就是你自己编，
0: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1: 编，
0: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2: 都得自个儿编。
0: 一领细席，
1: 等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2: 那师傅的，
1: 你也不能说，
2: 自己想想，想想词儿，
1: 说你自己的。
2: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0: 不是我这个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1: 琢磨琢磨吧。
2: 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2: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0: 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2: 赶紧说吧。
1: 说
0: 起来了，
1: 说。
0: 听我这个啊，
2: 哎，
0: 一碗剩粥。
1: 等会儿，这怎么讲？
0: 粥就是稀饭呢。
1: 啊，
0: 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2: 好，
1: 没吃了的剩粥
2: 啊。
1: 第二句，
0: 倒进阴沟，
1: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的？
0: 馊了，没法吃了，怎么办？把它倒沟里边去。
2: 哦，
1: 一般都到下水道垃圾桶了。
0: 我愿意到沟里，你管不着。哦，
1: 抬杠。
3: 这是第二句，
1: 第三句，
0: 狗钻沟眼，
1: 这怎么解释呢？
0: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1: 对，
0: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1: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3: 像话吗？啊，
0: 急了我还咬你呢。
1: 身段不错啊。
3: 这是狗钻沟眼，
0: 狗钻沟眼，
3: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0: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3: 大伙儿听听，
0: 狗够沟周。
3: 好，
1: 你得解释解释。
0: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圣周，所以叫狗够沟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九零八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10: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了啊、哦！你也快走吧，回家。
9: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10: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9: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10: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9: 我什么特点啊？
10: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9: 广场杨丽萍儿。
10: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9: 啊，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10: 兄弟加油。
9: 放心，我杨丽萍儿。
11: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9: 儿子，
11: 爸，没叫你。
9: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11: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 不是，是稿子，芹菜馅的行吗？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2: 爸，我打电话。
9: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11: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9: 这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11: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9: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11: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9: 你请大夫干嘛呀？
11: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9: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11: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9: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这不，
11: 爸，来了来了来了。
5: 是王总家吧？
11: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5: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11: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5: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哇，这大好彩，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11: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5: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11: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5: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11: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9: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5: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11: 嘘，
5: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9: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5: 什么意思？
11: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5: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11: 我们家没孩子。
5: 啊？
11: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9: 我
5: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1: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5: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11: 是我
5: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11: 是，
5: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11: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5: 你爸手里太晚了。
11: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5: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11: 你跟他对，是
9: 有病。大爷，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5: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11: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5: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
11: 爸，别玩了。
5: 情绪容易亢奋。
9: 嗨，哈，嚯，嗨，大大，嚯。
5: 狂妄自大。切，哎呦，还自责委屈。
9: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5: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11: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9: 好好好，
11: 来给我给我。
5: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11: 坐吧坐吧。
9: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5: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9: 好，
5: 来，您坐好了。哎，啊！
11: 哎，专家，你没事吧？
9: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5: 是，
9: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2: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
9: 啊、哦。

0: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儿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0: 看见了，看不见的，看见了，看不见的。哦，哎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3: 哎呀，
1: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0: 啊，
1: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赶紧坐好。
0: 嗯，
1: 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叫什么呀？
0: 广场杨丽萍。
1: 啊？
0: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1: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呀？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好还是不吃好啊？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
0: 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1: 啊？哦。
0: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1: 顶啥顶啊？我爷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0: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0: 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1: 对。
0: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1: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1: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4: 您可以尝试一下。
0: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1: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0: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1: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
0: 啊，我有病，
1: 不是什么？哎，我爸真有多动症啊！
5: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1: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0: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1: 爸，
0: 我啊，
1: 别装了，别这露馅了。
5: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0: 装什么病呢？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5: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5: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感情啊？
5: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4: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1: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2: 行吧，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吧，
3: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1: 别，这不拿了，我真的不能要，
2: 拿着别客气。
1: 哎呀，没事啊，
2: 拿着，
1: 没事，
2: 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0: 哎，导演，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啊？
0: 不是。
4: 哎，人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对，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这样，
5: 老爷子，我走了啊。
6: 行，走，
5: 走
6: 吧。
5: 行，
6: 让司机送送您。
1: 好好好，
4: 辛苦辛苦了啊，辛苦了，人家。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7: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他给大伙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个大伙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8: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7: 博学，
8: 人家。
7: 不够老实，
8: 满腹经纶。谁呀？
7: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8: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7: 这话您认可吗？
8: 我达不到这个，
7: 见多识广。
8: 没有没有。
7: 今儿啊，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您。
8: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7: 啥意思？
8: 这话你可听不明白呀？
7: 啊，
8: 就是有事说吧。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什么文化呀？你是，你说什么事？
7: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
8: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7: 有什么规律？
8: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7: 白问了，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一点，太广泛了，定一点范围，
8: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这个，这行吧，这个，卓比说，雷胡斯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7: 你猜？
8: 我还讲。
7: 我猜什么呀？你这
8: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7: 你先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8: 不理会呀。
7: 这你就不如我了。哦，
8: 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你研究过？
7: 相当研究过。
8: 你说说，
7: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8: 饭馆里头，
7: 餐厅。
8: 哎，饭馆里头。
7: 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8: 是这样的吗？
7: 哟，王先生来了，
8: 今儿吃点什么呀？老三样，汽水。 凉皮儿、肉夹馍，
7: 还有别的吗？
8: 不要了啊！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7: 您等着，我给你推荐，保证快。
8: 好，
7: 汽水，汽水，汽水。
8: 我喝三瓶汽水，
7: 汽水上的比较快，
8: 不用那么快。
7: 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0: 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1: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
0: 嗯，
1: 没关系。
0: 嗯，
1: 表演表演，
0: 这还能表演表演？
1: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0: 这怎么表演？
1: 区分一下角色。
0: 俩人。
1: 我来这个大姑娘。
0: 你等一下。
1: 嗯。
0: 你来什么？
1: 大姑娘。
0: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
1: 嗯。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
0: 嗯。
1: 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0: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
0: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1: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惊喜。
0: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1: 什么叫盲人呢？
0: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样人给我当女朋友，
1: 我怎么了？
0: 您都看着脑袋，
1: 我脑袋，
0: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1: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
0: 啊，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
1: 你这样我怎么就咱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0: 下台谁也别理谁，
1: 哎，谁都不认识谁，
0: 那也行，
1: 这是吗？
0: 好，
1: 就台上一会儿，
0: 怎么个情境？
1: 您到这边，我这边，
0: 都就互相遇见了，
1: 来来，
0: 定约会，
1: 大伙儿瞧一瞧，
0: 好的，

0: 哎，北戴这边。哎，哥，你猜我捅不？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1: 你有病啊！
0: 你一个姑娘家把我崴过了干嘛呀？
1: 你躲个什么？这太子花知道吗？
0: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1: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
0: 嗯，
1: 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0: 我先开口。主动一点。啊，行行行，明白。二秃子，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二秃子。
1: 二秃子。嗯。有姑娘叫二秃子吗？
0: 不是，你就叫二秃子，我们
1: 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好，来，车座子。这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那你到底？
0: 我现场取一个，
1: 哦，现场取一个，
0: 哪位？
1: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取个名字，
0: 适合这个场景的。嗯，
1: 想起名字了。
0: 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啊？
1: 我叫你什么？
0: 小骨头。
1: 那我像？
0: 你像酱骨头。
1: 什么叫酱骨头啊？
0: 不是，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1: 你就叫我小骨头。
0: 小骨头
1: 还挑剔的很，
0: 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小骨头，
1: 票。嗯，
0: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2: 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你这人吧，
2: 嗯，
1: 还凑合。
2: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
2: 哎，咱赶紧登记去吧。
1: 都听你的，肉肉。
0: 啥、啊、呀？
1: 你要干嘛？
0: 我这靠什么呀？
1: 一惊一乍的。
0: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1: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0: 哎
1: 哎，
0: 还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1: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0: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
1: 嗯，
0: 现在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
1: 嗯，
0: 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1: 嗯，
0: 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啊、
1: 嗯。那么依着你呢？
0: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1: 声音高亢一些。
0: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1: 这儿合适吗？
0: 我觉得很合适。
1: 哦，你的主意。
0: 符合现代的。
1: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0: 还是这个情景。
1: 再表演表演。
0: 可以。
1: 大伙儿再瞧瞧。
0: 嗯嗯嗯，好。这不能够。

0: 肉，
1: 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卖不出去了，这两家做买卖。
0: 什么意思你？
1: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0: 我瞧着你吧，
1: 哎，
0: 还凑合。
1: 那你喜欢我吗？
0: 讨厌。
1: 咱俩明儿登记去。
0: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哎？
1: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0: 怪谁？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0: 我等着怎么着？
1: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0: 谁嫌你没房了？
1: 明天嫌我没车了？
0: 谁嫌你没车了？
1: 今儿嫌我没对，没上那个。我这人不管啊，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0: 我甭过了，
1: 甭过，甭过了，甭过，
0: 甭过了。
1: 咱俩是谈恋爱呢？
0: 这是打离婚呢？
1: 没听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大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岳飞人最孝，是个大孝子，要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军事哈密士和老皇叔完颜阿骨龙带2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1000人直奔岳家庄。刚落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赤一传令，前队一停，后队闸住，呼啦，雁翅拍开，就亮开了队势。抬头一瞧啊，觉得这个没劲呢，怎么在村口就1员将，是个小孩。哈密赤仔细一瞧，这个小孩14-15岁，个子挺高，不太怕，胯下一匹金线白龙驹，掌中一对大锤呀，这锤大的出号。小娃娃，你是什么人？你是谁？
8: 我是本国军师，我叫哈密赤。
7: 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
8: 我来接你们呐，接你们呐，降服去。
7: 哈密赤想，这是孩子，我几句话能把他糊弄走。你接我干什么？跟你说实话嘛。现在我们四郎主兵分五路进犯中原，不为别的，抓康王赵构，宋朝天下将来是大金的。你说我们人马打人一走一过，当兵的谁管得了啊？万一要对你们家如何如之何，也对不起英雄岳飞呀。就这么，我想把你的奶奶你们全家人接到我们北国去，到那给保护起来，打完仗啊再把你们送回来。呸，你叫保护起来啊，你叫抄家。抄家可以，把我打败随便抓，打不过我要你的命。路灯嘎你鼻子，我把你耳朵都削掉。
8: 别呢，那不成圆咕噜个球呢吗？
7: 小娃娃，哎呀，你就一个人，你看我这上千人，你那不白给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赶紧下来跟我走吧。你跟我走听话，吃不了亏，我不会给你亏吃。他拿他当孩子，你再有多说，我砸死你。
8: 哎，别呢，别呢，
7: 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是文人呢，他往旁边一闪，弯眼阿古龙过来了，甭跟他废话， 众将官，哪个把这小娃娃生擒活抓？老皇叔，看我的！说着一提丝缰，来到岳云近前，两人马头对马头，吁，哎，吁，娃娃果来受死。岳云手分双锤一看，这元将身高过丈，长相花里棒槌一样，这脸呢，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绿，五花蓝的脸，头戴稳帘帽，身穿跨马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胯下压起一匹花奔豹，德胜沟鸟船挂着虎尾三节棍，一看是位猛将。你叫什么名？我乃薛礼花豹师爷，小娃娃下马投降吧。你别吓唬人了，撒马过来。好，摘下虎尾三节棍，抓两头空中箭，哈，催马摇棍就冲上来，将棍抡开了，嘎呜。岳云马往前冲，手中大锤横担十字架，一看棍来了，嗨开，啪！就这一下，不知道岳云多大劲儿，震得薛礼花豹这膀子嘎巴一声，虎口当时就震裂了，出血了，脑袋嗡的一声啊，眼前冒金花，啊呀，好大力气呀，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还叫唤呢，力气大的叫唤什么呢？岳云乐了。马冲过去之后，学回马来，二次伸手，不过三个回合呀。岳云一想，一千多人站那块叫我挨个打，也得打一阵儿。得了，痛快点吧。薛礼花豹再次的进招，岳云没等他进招呢，用单锤啪一拨棍，这手锤上，一下子，这个家往旁一闪，刚躲开这一锤，这手锤又回来了。这个回来紧跟着流星赶月，砰，正打在脑袋上，扑哧一声，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死尸张落马下，大棍掉在地下。哈没吃一看，哎呀呀，太厉害了，那锤那么大个，我以为是空的呢，实心的。薛礼花豹在北国有名啊，是这一份啊，就这么几下就死在岳云手，这个孩将来长大后患无穷。哎呀，这可怎么办？岳云高兴啊，啊，我的功夫长一块，没白学。这阵老皇叔上来了，弯压阿克隆，手擎大刀搂头盖顶，唰啦一劈，岳云大锤锤打优势，开开，咔，

0: 刀飞了。这老黄说啊，来得急回去快，扭头就跑。云云说还别走，他想追。军兵呼啦就围上，快给我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不在乎，大锤抡开了，呵，上虎骑身，下虎骑马，转圈打呀。哈密赤这么一看，倒吸口凉气，哎呀，这岳云比岳飞还厉害呀，硬打不行，我何不这么做？来呀，弓箭手伺候，步兵哗啦一退，弓箭手上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箭似飞蝗，又如雨点。岳云一点都不在乎，手中大锤拨打凋零了。就看他呀，这对锤上下翻飞，打得金兵哭爹喊娘，死伤无数。到最后啊，鲜血溅到锤上，锤的本颜色都看不出来了。哈密赤这么一瞧，把岳云围上，急忙告诉阿古龙：“老狼主，你在这指挥军卒困住岳云，我和张兆农副都督从村西头进去，去抓岳家老小。好，快去吧！记住了啊，不要硬拼，假打假战，把他困到这儿就可以了。”哈密赤和张兆奴领200名军卒，带着囚车、木笼和大车，奔村西边走。他们是在村东头打仗，绕到西边进了村，走不太远便是岳家的宅院。哈密赤吩咐：“来，给我包围！”呼啦，把老岳家房子包围上，蹬开街，咣当一推大门，里边门插的噔噔。岳家人已经有了准备，老家人岳安呢，精明强干，忠心耿耿。今天金军来抄岳家，岳安知道了，没告诉岳母，怕老人担惊受怕，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告诉岳云，岳云说：“你不用告诉我奶奶，我一个人就能退兵。”就这么，岳云走了。可是岳安不放心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要是金军杀进来怎么办？没准备不行。他把家丁、老妈、丫鬟都招进来了。家丁里呀，有几个是岳云的好朋友，金奎、李喜儿、彭涛，这三个人呢，跟老岳家好几年了。当初他们是好朋友，因为战乱，老岳家搬了几次家，这三个人都跟在岳家。那个年头讲究奴随主姓，李喜儿、金奎、彭涛改为岳福、岳禄、岳寿，加上老家人岳安，这四个人忠心耿耿，都会两下子。你们今天注意，后边照顾孩子，前边照顾好老人，我们男人看住门。今天万一金兵杀进来，各位啊，咱们得对得起岳老爷，岳老爷舍家为国，我们怎么办？人家忠孝满门，我们得尽个义字。平时老夫人对我们好，今天可要拿出良心来。岳福、岳禄说：“你放心吧，今天拼死命也不能让金军进来，把老夫人抓走。”就这么把大门上栓落锁，用顶门杠把门顶上，还怕不坚固，搬了不少的石头、桌椅、板凳，把大门封死了。家丁们拿刀持枪守在门里，干嘛？准备以死相拼。岳母发现了，是啊，今儿人怎么的呀，像穿梭一样来来往往，脸上都绷得噔噔的没笑容。丫鬟把岳安叫来，岳安来到里边：“老夫人有事儿啊？”“岳安呐，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啥事没有，您歇着。”“不对，有事儿，我怎么听外边有杀声啊？”“告诉我，别瞒了。金兵来抓我们家人来了。”“啊，哎，老 老夫人先是一愣，马上沉稳下来。老身算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儿子在外边征战，敌人哪能放过我们全家呢？岳云上哪儿去了？岳云出去挡住了敌兵，正在交战。哎呀，老身死活小事一段，要是岳云有个三长两短的，这可坑了我居家满门了。岳安呐，他们来了多少人？说不清，反正不少。看来是躲不过去。这么办，你把家奴、院公、老妈、婆子、乳母都叫来，把你们夫人也请来。是，一会儿都召集到前厅，见利已毕。老夫人说，我家里出事了，你们在我家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现在不能跟着遭毒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们喜欢什么，拿什么，赶紧远走高飞。岳父岳禄说，老夫人您别说了，我们就是岳家人，您素日对我们恩重如山，从来没拿我们当仆人，像一家人一样，怎么能出事就走呢？岳家人忠孝满门，我们要尽个义字。老夫人您别说了，哎，还是走吧，我们不走。既然这样，一会儿他们要是闯进来的时候，你们千万别动手，免被伤害，听着没有？老夫人您甭管了，我们心里都有数。就在这阵儿，哈密赤领兵到了，登台阶一推门没推动，叭叭敲门，开门开门，里边没声音，来呀，给我撞开。路旁有这么粗一棵杨树，咔咔几下子把它砍倒了，树冠去掉，光剩树干，几人抬着喊着号，一二三咚，一二三咚咚，咔嚓呼隆，啪，两扇门轴撞坏了，双扇门哭嚓碎了。金兵过去把石头桌椅板凳给捡过去，扫清障碍，刚往里窜，岳福岳禄岳安刷堵在门前，站住，谁不许进来，谁要进来我宰了他。呀呵，哎呀，就你们几个还想挡着我们呢？哈密赤一看，你们是干啥的？岳家的家人啊，行，老岳家人够样啊，你看我这么多人，你们还敢在这挡着，只有螳臂挡车，自来找死，滚开。岳安说，不行，有我们在，你们就不能动岳家人。谁说的？是你呀，先把他宰了。蹭蹭过去，两个人手中单刀刷劈下来。那岳安当初是宗泽手下的仆人，这个老义仆有两下手脚利索，见刀奔顶梁劈来了，往谢海身，嘿，刀走空了，自己手中刀刚了一挂，敌人兵器一反手，嗨，唰，奔金兵推来，金兵一闪身，岳安一反腕子，嗨，咔嚓，把脑袋给削掉罢了。死尸扑通摔倒，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台阶下边去，那个往前一扑，岳安钢刀唰啦奔千心扎来，一反手，嗨，那位胳膊断了。哎呀，有两下子，上七八个将岳安围着上来。岳安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因为脚下一打绊，一个趔趄被人一刀扎进后心。岳安噔噔噔噔前抢四五步，扑通趴在地上。岳老爷，岳爷，我没能保住你居家老少，我对不起你呀，我义仆岳安绝气身亡。岳福听见岳安的喊声，一扭头，就这么功夫被人家刷地刀拦腰斩为两段。岳禄岳寿像疯了一样， 虽然身受重伤还在拼命，那几个家人全被人给杀了。就在这阵，约老夫人从里边出来了：“住手，越路越瘦，别打金兵，你们谁是头？要抓老身，只管过来，不许伤我的家人。”这一喊，哈密赤一摆手，军兵哗一撤，越路越瘦保住性命，瘫在地上坐不起来了。哈密赤迈步来到院里，张兆奴等人呼啦也跟进来了。岳母看了看金兵金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闯到老身家有什么事啊？”“你一定是岳飞的母亲了。不错，老身姚氏，你是什么人？”“我是大金国的军师，我叫哈密赤。我听说老夫人是贤妻良母，岳飞对母亲最孝，这次我们兵过黄河，恐怕军兵骚扰你们，奉四郎主之命，特来接老夫人、少夫人和孩子们到我们北国去保护起来。你放心，不会伤着你们的。”“哼，我明白了，你是抄我们家的了。”“哎，明白人好说话。好好好，那我就直说了，你的儿子岳飞领兵带队杀了我们不少的将官，我们才处此下策。知道岳飞是孝子，想把你请去劝你儿子投降，他会听你话的。岳飞如果投降，我保他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老夫人，走一趟吧。”岳母说：“走一趟可以，叫我儿子投降是比登天还难，看来我乐意不乐意也得走了。不过我的儿媳年纪轻轻，不能让你们刮肩裸袖，老身自己绑。”“嗯，行行行行，可以可以，我们佩服岳飞那是英雄。行。”就这么，岳母转身走进大厅，李氏领着还在屋里听得真真的金兵金将呼啦也跟进来了。老夫人坐在了椅子上，看了看六岁的岳雷，看看孙女儿孝娥，又瞧瞧岳林，看看岳震，心里不好受啊。两个乳母在旁边守着，丫鬟看着。“我那贤德的媳妇，刚才说话你都听见了。哎，老身死没什么，偌大岁数，可是牵连着你，我于心不忍。你本是知县的女儿，名门闺秀，到我家之后吃了不少的苦，家里挺穷，粗茶淡饭，好容易熬到我儿子当了官，又常年在外征杀疆场，叫你提心吊胆，拉扯孩子不容易，还得照顾老身的吃住，这次又难免受一刀之苦。我那好媳妇，我从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呀。”再看李氏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婆母，你别说了，你拿我像亲闺女一样，我到岳家没受着苦。虽然我的丈夫常年在外，可他何时不惦念居家老少？只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志在报国，不得不如此。他现在为了国家报效前敌，我有这么丈夫，总死也含笑九泉。我哭的是孩子，孩子这么小，落在金人手里能好吗？哭的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还要受苦。婆母，你不要说了。媳妇啊，咱娘俩命已至此，哎，就别说别的。媳妇，我可要把你绑上，娘 你绑吧。岳母把李氏绑上，君族又把岳母捆上，要绑岳雷。岳雷可急了，连跳带骂，被人踹了一脚给上了绑，剩下那个小孩就不绑了，丫鬟婆子往外带，外边有两辆囚车，把岳母和李氏夫人打入木笼囚车，把孩子装在大车上，丫鬟婆子捆在一起，一共是两辆大车。哈密氏一看成功了，快走。怎么他怕岳云回来呀？那就走不了了，金兵金将不爱走，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还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儿，被张兆奴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金兵金将外走，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还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儿，被张兆龙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金兵们压着木龙、囚车和大车刚走到街上，左邻右舍就不干了，呼啦都出来拿着刀枪棍棒，不能抓到老岳的人，呼一拥两下打了交手。最后金兵急了，放火烧庄子，西边起火了。等他离开西村的时候，火光冲天，来到村口，哈密赤说，你们等着啊，我去告诉老郎中一声。他催马来到村东头，一瞧啊，岳云还在那打呢，不过金兵越来越少，干嘛人家往下撤呢？哈密赤来见阿骨龙，老王爷，人已经抓到了，赶紧快跑，是吗？好，只有打个口哨。再看围着岳云这帮人边打边

0: 撤，边打边撤，最后没剩几个，呼哨声一响，各撤兵刃，拨马跑了。岳云随后就追呀、啊，追出十多里地，一看追不上了，这才磨头回来。到底叫我打跑了。他乐乐呵呵的回岳的庄，猛一抬头，啊，怎么起火了？是见村庄里火光冲天，哭爹喊娘，正在发愣。打里边跑出庄丁来，岳少爷，你还在这站着？你母亲、你奶奶都被人抓走了。岳云疼的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可把这个报信儿的吓坏了。岳少爷，岳少爷，赶紧把他周起来，盘上腿，围上胳膊，葫芦前心，捶打后背。岳少爷，你快醒醒啊！喊了半天，岳云这才缓过这口气，哎呀一声大哭起来、啊、都怪我，我该死啊，奶奶娘，都是我把你们坑了，我怎么这么笨呢？光顾这边打仗不管家呀，有那么守家门好不好啊？别哭了，先到家里处理丧事，然后快把人救回来呀、啊、对，岳云这才起来，认灯上马，急忙回到家里。到家一看，不像话，尸体横在地上，到处是血，屋子被翻个乱七八糟。乡亲们都来了，岳云给乡亲们跪下：“诸位叔叔婶娘、伯母、伯父们，我岳家连累你们，太对不起了。我现在死丧在地，求你们把他们厚礼安葬。这些人跟我情同骨肉，等我追赶慕容秋车回来救下奶奶母亲，我再报大家的恩德。”大伙说：“岳少爷，你家事儿就是我们事儿，哎，你只管走吧，这些事儿都撂给我们，我们会办好的。”岳云说：“好，就这么二次上马追赶慕容秋车。”上哪儿追呀、啊、岳云一想，估计啊，他们得往北走。听说金乌珠在河间府，对，我往北去，过黄河往北去，追了好几十里地，没追上。不对，道指定是追错了。我这匹马快，他们车慢呢，怎么没追上呢？我呀，再往南追，这下子可就路途耽误时间太长了。他往回来呀，走岔道。再往前走，前边是一道大河呀，黄河，黄澄澄的水，波浪滔天，没渡口，怎么过去呢？往前又走了有七八里地，有小船，对了，上船过河。他往前又走几步，只见渡口这块啊，堆了有二三十号人，也不知道干什么，吵吵嚷嚷，声音特别大。岳云甩凳下马，将缰绳拴着棵树上，他大步的来到切近，着急呀、啊，要过河找奶奶去。他到这一看呢，停了三只船，船家蹲在船头不说话，在一旁放张桌子，桌子后边放把高脚椅，椅上坐着一个人，三十七八岁，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得有一丈，肩宽背厚，肚大腰憨，上身敞着怀没系扣，散着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腰里系着香牛皮的宽板带，下边半截短裤，光着脚没穿鞋，脚不压像船一样这么大个，两个金鱼眼睛叽里咕噜的，一脸的横丝肉，连鼻乐腮胡须像朱宗襄王，在身后站了四个打手，边上一个人呢，手里拿着个铁镐，往这一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桌子上边有算盘，有等子，就是秤。再看他的眼前站了20多人，再跟他吵吵，这个人撇着个嘴。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个价，想过河就这个价，拿不起啊，趟过去啊。 这河面这么宽，能趟过去吗？那谁有趟黄河的？嗯，趟不过去啊！拿钱，拿钱。袁心想，要多少钱呢？过河拿钱应该的。诸位，要钱就给吧。什么？你说的好听，你是要多钱吗？多少钱？最多一两银子，一两银子。嘿嘿，空人十两，看那位没有？带着家具来的，要一百两。岳云顺着手指方向一瞧啊，哦，眼前一位老书生，41、2岁，头戴方巾，身穿长衫，有辆大车，有女眷，还有两个家人。嗯，岳云看着人眼熟，忽然想起来，我见过这人，我奶奶过生日时候，这人到我家去过。哦，汤阴县的知县，姓赵，这个人还不错。都管他叫赵青天，据说呀，3年青知县10万雪花银，那是糟践人呢。这个赵知县可以说家境贫寒，他也倒霉，听老大岁数了，才中了举，出任知县，没当2年，金兵占领了河南，他这知县呢就下来了。尽管后来说大宋啊又夺过了汤阴，然后呢大金又把汤阴夺过去，折腾几个来回，这知县也当不了了，没地儿领饷去，没叫金兵把他抓走就不错了，领着一家老少隐居个乡村。可有一样啊，这知县下来啥也干不了，不会做买卖，还拿不下脸来，不会种地，不会做工，又不能做买卖，那不得挨饿吗？实在挺不了了，徐家满门一商量，干脆过黄河，跨长江，到江南呐，找宋天子去。不管怎么说吧，有同窗好友跟他说一说，我哪怕在人家府里给管个账呢，不当知县也挣钱养家糊口啊。就这么趁着金兵打过黄河这块没人管的时候，他带着家眷过河要走。平时这个渡口很安全，两岸来往行人虽然不多，不过呢船家也算公道。就在3天前，这个渡口被恶霸给占了，就是方才我说那个小子一脸横丝肉的那位。这个小外号叫丹山太岁，姓王，叫王天化，身后4个徒弟，一个叫滚地雷白给，另一个叫铁头梨子送死，还有一个独头蒜旱地葱。你说这4个小子他怎么凑合到一块儿去？王天化在这儿就把船家活熊住，告诉听我的，敢不听我就把你们送到黄河里给你淹死，给你呛死。船家蹲在那儿等着呢，一个客也不敢渡。就在这阵儿啊，赵青天来了。本来落配知县，官儿也没了，又没钱，够穷的，也不怎么的凑点路费盘串要往江南走呢。到这一说，这小子一看有车辆，有丫鬟，有女的，丫鬟长得挺漂亮，就起了坏心了。干嘛？过河呀？好，大车小辆带女的，船家是最不爱渡女的，他不顺溜。这么办吧，给100两银子吗？啊，赵青天心的话，我浑身上下全家的翻到一起也没有100两银子，再说有100两也没这么花的，过完河我往前走，全家吃什么呢？哎呀，这位壮士开玩笑啊，过河哪能花这么多钱呢？1两2两就不少了，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呢，算了，少要点吧。什么？没钱？趟过去，游过去啊！哎呀呀，老夫要能趟过去游过去，也就不求你了。这般，我多给点，给5两银子。打着要饭的呢？啊，5两银子，拿回家烧纸去。走！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哪有理？什么叫理？你这还有人管没管？谁给你定价？谁给你定价 我告诉你，天上王一，地下王二，我是老三，懂不懂？现在这个地盘，金兵不管，宋兵不问，我最大的官，就这个价，过不过？不过，滚！啊！赵青天一听气坏，心想：就凭我这么大知县，叫个无赖给熊住了。这要在衙门里，我早就三班衙役揍他了。你好大的胆子！嗯，
1: 胆子是不小。怎么的？你想干啥？
0: 周围坐船的人呢，都过来了。我这位大爷，你不能要这么多呀！我们还过河呢，你们呢？女的十两，男的五两。哎呀，我们都是穷人呐，没有钱，
1: 没有钱呢，好办。看这筐没有？你们仔细看看，这筐里有衣服，有银镯子，还有簪环首饰，有啥扔啥，扒光了过河。
0: 哎，老头儿，我看你是个穷酸，没钱，拿不起。把那丫鬟给我，给我做小老婆，叫她过去，怎么样？要不然那个小孩你把他留在这儿，我卖个十两八两银子也可以顶账，要不然休想过河。哎呀，气死老夫了！赵青天心的话我读了十多年书啊，我落得这般结果，你说我多窝囊啊！他站那块气都掉眼泪了。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一看是赵青天，哎呀，他怎么落配了？急忙走了过来，低声说：“这不是赵大人吗？”
2: 这你
0: 不认识我了？我不是岳云吗？
2: 哦，知道知道，岳少爷，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别提了，我家被金人给抄了，我奶奶、我母亲、我弟弟妹妹被他们抓走了，我追赶慕容秋车，追到这儿想过河到河南去。嗨，不行啊，你看着没有，那个小子他要钱，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他要一百两，我哪来钱，我过不去河呀，是这么个情况。
3: 哦，这小子这么可恶，我教训教训他。
0: 哎，可别惹事儿啊。不要紧，你躲开。岳云心里着急呀，心想：我奶奶、我母亲现在不知道身落何处，我急于过河，你要敢拦着我，我就要你脑袋！他腾腾的过来了，哎，船家，我要过河。嗯，王天化看了看，耶，一看这小伙子十三四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克红绒球。浑身穿着蓝色麒麟袍，腰系丝绦，肋下悬剑，远处一匹马，可没看见锤，因为锤挂得矮，他往上看没往下看。嗯，有钱家公子哥，小少爷，不讹他讹谁？好啊，就先把你渡过去，别人都等着啊。交钱吧。要多钱？
3: 五十两。
0: 那马是你的吗？也要五十两，给一百两就走。
1: 岳云摸兜囊，心得慌，打仗出来没带钱，不过平时出来有点散碎银子，有个三两二两的，
0: 那距离他要的数字差得太远了。
1: 你要的太高了吧，是不是太多了？
0: 什么？你过河不
1: 过呀？
0: 二百两。
1: 过不过？
0: 过呀。
1: 三百两。
0: 哎，你怎么见风涨啊？
1: 对，
0: 我这就见风涨，
1: 过不过？
0: 要不过还涨。岳云说：“你不讲理，你小子是人吗？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是赵青天，赵大人呢，他是知县，你敢跟知县这么讹钱？
1: 哼，别说知县呢，知府也不行，皇上来也不行。这年头啊，谁横谁有理。小子，冲这么说，我哼，我管就管就你呀。没下雨哪出来个蘑菇精啊？
0: 哈哈，还有管我的。小子，别说你不能把我如何如之何，

着急呀、啊，在地下转圈儿，那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儿，从王天化身后蹭就过了一位，师傅，我教训教训小崽子。嗯，去吧，蹭蹭。有个小子窜到岳云近前，岳云一看呢，差点笑了。面前这人呢，有3尺高，40宽，好嘛，四方四格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问我。王天化是我师父，我是他大徒弟，我叫滚地雷。白给。岳云一听乐了，嗯，名副其实。过了吧，嗯，小子，看招。嘿，嗯，往下一扑，来个恶虎扑食。岳云一看他扑过来了，往下矮身，嘿，滚地雷呀，扑过劲儿了，从岳云头顶嗖就窜过去了，窜过油了，来个前滚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扑了身，爬起来过来了，打。岳云心的话，就你这样的还紧揍，一看他往上一扑，这手一躺，咣的一杵子，脚下趟的一脚，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在地下，拍拍土过来了。师傅，白给了。嗯，反头，你过去，叫他二徒弟，铁头梨子送死，铁头梨子送死，噌就窜过来，小贼看招，劈劈劈劈。连着几招，岳云心的话跟这条货不用打，滴溜往旁一转身，一抬腿，啪，这小子啪摔那块了。岳云一抬脚，嗯，往下一踩，小子，我说放不放我们过河？慢，你打我徒弟算什么能耐？哎，你有能耐把他放，咱俩比试，你要把我打败了，分文不取；如果打不过我，小崽子，我要你的命！他一伸手，抄起120斤的大铁镐，双手一横，过招吧！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小娃娃，你断了我的财路，我要儿的性命！岳云还是百般相劝，哎。黑大个子，你身强体壮，你干点什么不养家糊口啊？非得在渡口这横行霸道，讹诈过往行人，千人恨万人骂，有什么好处？依我良言相劝，你跺脚一走，我饶你不死。王天化哈哈大笑，小娃娃，哇哈哈哈哈，这你就不懂了，干什么也没有这么来钱快。现在宋朝皇帝怕死，逃到长江以南，大金国军兵过着非抢即夺，有他抢的没我抢的吗？这年头就是强存弱死，人吃人。呸，你小子拿不是当理说，老百姓深陷火热之中，你还趁火打劫，你真是有娘养无娘教的。今天我教训教训你呀，小崽子，那可得看你有没有能耐了。噗，你招打。这小子把大铁镐举起来。铁镐是干嘛用的？撑船用的。一般撑船用的是沙镐，木头的或者是竹子的。唯独这个小子拿的是铁的，120斤重啊。一般人提都提不起来，扛都费劲。他拿着大铁镐啊，像拿个木棍一样，奔着岳云的头顶，呜，盖顶砸下来，是铁镐带有风声，周围的人吓得嗡，全跑了，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他以为这一下子非把岳云拍死不可。岳云一不担惊，二不害怕，钉子步在这站稳了，铁镐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可不是硬搁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也得折，那是骨头，而是啊人家会躺，一躺铁镐顺着胳膊滑下来，

0: 这个劲儿，一下到嘎着，我这一挤牙，把铁镐给抓住了，砰，这个手也上来了，这就抓住了。抓住之后，岳云看了看，你要能把铁镐夺过去，哎，我拜你为师，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夺不过去，任我发落。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小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3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在延安举行。在这次展览会的展品中，许多新奇的展品让人眼前一亮，其中一支名叫无名氏的马步枪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它的奇特之处在于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它是一款步枪，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这把枪的设计者是谁？它又诞生于哪里呢？
7: 这座普通的小村庄位于陕西安塞，生活在这里的老人都对位于窑洞顶上的一个地方有着特别的记忆。
8: 那就是别个说凑那个夫妻那个油头放这里的，来油油放的。但还是往把刷的抓一把，听见的羊出去，听见的不是响了。
7: 老人们口中的兵工厂旧址，就是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二厂，那时候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无名氏马步枪就诞生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窑洞里。刘贵福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也曾是阎锡山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当时因为家境贫寒，读不起书，他只能偷偷跑到工作间，从窗口爬进工房，观看师傅加工零件，学到了手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刘贵福被八路军英勇抗战的精神所感动，和15名工友一起脱离太原兵工厂队伍，辗转来到陕北，他们被安排到兵工厂工作。 1938年11月，日军战机两次飞临延安，对这片土地狂轰滥炸。因为旧式武器无法对抗日军战机，提升武器装备迫在眉睫，兵工厂领导当机立断，让刘贵福组织人员制造高射武器。接到命令后，刘贵福和同伴们立刻挑出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枪身加以研究改造。
9: 6天6夜，改装成两挺那个高射机枪，它放在山头上，这也起个震慑作用。
7: 高射机枪的改造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的士气，也极大地增强了工人们研发新武器的信心。很快，工人们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我们能摸索出高射机枪的制造原理，那是否也可以自己研制步枪呢？
6: 步枪是野战步兵最基本的武器装备。按照游击战、运动战对枪械的要求，刘贵福仔细地比较了当时各式步枪的优势和劣势。汉阳造步枪枪身太长而且笨重，日本的38大盖也是枪身长、口径小、射程远，都不十分适合。马枪短小灵活，但火力射程有些不足。各种步枪的特点在刘贵福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反复交叉出现。刘贵福认为，要适应游击战、运动战流动性大、灵活性高的特点，就要将马枪的短小、轻便、灵活机动与步枪火力猛、射程远的长处综合起来，取长补短。
7: 然而，枪械设计并不容易，设计者需要学习复杂的物理学原理，还要进行繁杂的试验。可当年的陕北条件十分简陋，工人们也没有学过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刘贵福负责设计出马步枪的总图和零部件草图，和孙云龙一起制作模具和图样。其他工人有人负责钳工，有人主攻机械加工，有人专攻样板和量具的检验，大家各司其职。通过3个月的不断钻研，工人们竟然真的试制出了第一支步枪。因为不知道怎么命名，这把枪暂时叫做无名氏马步枪。
6: 1939年7月，也就是在无名氏马步枪研制成功的3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一批技术骨干、干部支援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看到消息后，刘贵福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已经在温家沟兵工厂试制出无名氏马步枪的他，为何要选择离开这里？他究竟要到哪里去？
7: 早在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路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却屡屡遭到日军袭扰。为了给八路军总部修械所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场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带领一行人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四处查看。
10: 韩庄受到了日本鬼子的侵犯，所以那个地方已经不能存在了，得找一个新的场址。这个时候呢，左权将军亲自去到黎城，到这个五乡，就板山这一片这个山区里面寻找一个合适的场址。那么最后就考虑到淮安洞这个水妖山这个地方有水，这个战略条件非常好。
7: 黄崖洞是东崖半山腰上的一个天然石洞，周边峡谷纵横，山路陡峭，特别是在入口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由于黄崖洞路窄山高，敌人极难攻入。

0: 这个地方是温格朗通往这个华东兵工厂的一个必经之路，为了方便这个器材的运输啊，就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吊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个造势。
1: 黄崖洞洞深74米，宽40米，高25米。如果在洞中放置一些军工产品，敌人需要借助梯子才能发现。它极佳的隐蔽性正是重建兵工厂所需的重要条件。1939年6月，左权将军亲自指挥，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
0: 这个当时就是咱们的八路军兵工厂的厂部和这个生产科啊、技术科啊，都包括在这里面一块共同办公。当时规模很大的，各种组织设施是比较健全的。最多的时候，这个华东兵工厂呢有700多人。
1: 仅仅半年时间，黄崖洞兵工厂就建成开工，对外称“水窑工厂”，保密代号为“工兵营”。之后，刘贵福等一行人也抵达这里。因为有研制高射机枪的经验，他被任命为副厂长。
2: 全凭一把土锉刀，太行山上出英豪，夺了边区状元印，新华日报天天飘。这是当年流传在黄崖洞的一句顺口溜，意思就是只要谁的技术好，土锉刀也可以锉出枪来。在当时，刘贵福的榔头，尚文元的簪子，杨德赞的锉刀，就是黄崖洞兵工厂技术的代表。作为黄崖洞枪械技术的领头人，刘贵福决定对无名氏马步枪进行设计的改进。而此时，一个人的建议给了他极大的启示。
1: 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那时候被公认为是枪械专家，在抵达黄崖洞后不久，他就被赋予了设计新枪的重任。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知音，时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的刘鼎，两个人都对枪有着特别的热情。
3: 刘鼎啊，在苏联也搞过枪，他也学过军工技术啊，哎，这个两个人一谈吧，哎，越谈越投机。
1: 刘鼎在苏联留过学，曾见过刘伯承。交谈期间，刘伯承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3: 那刘伯承就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这个步枪要轻。要轻巧，越轻越灵巧越好。
1: 刘鼎的话让刘贵福很受启发，他更有信心了，卯足干劲儿，夜以继日地开动脑筋，加紧步枪的设计工作。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氏马步枪的经验，不到两个月时间，刘贵福和同事们就研制出了新步枪。
2: 1940年的81建军节，新步枪进行了实弹射击试验，刘鼎部长等领导一起前往观看。射击场上，砰砰砰，清脆的枪声响彻山谷。200发打完，枪体依旧完好，全场掌声雷动，一些工人更是竖起了大拇指，对这把新步枪啧啧称赞。刘副所长确实高明，了不起，过去打几十发就不能打了，看来这枪还能接着打。实验成功后，刘鼎部长立即叫刘贵福背上新步枪，两人兴高采烈地匆匆赶去八路军总部报喜。彭德怀接过新枪，

0: 仔细地看了看，拉了拉枪栓，甩开折叠式刺刀，比划着对这把枪爱不释手，连说：“好枪，好枪。”
1: 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八月一日，彭德怀就决定把这把枪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八路军军工部很快把八一式马步枪的图纸和生产工艺资料发给各兵工厂，这是人民军工步枪制式化的开端。虽然这把步枪看似个头不大，但其实内部构造相当复杂精密，特别是步枪枪管内壁的螺旋形纹路叫来复线，这是保证步枪射击精度的关键。来复线的生产一般要经过化学腐蚀和机械挤压等流程，没有专业的设备是很难加工出来的。除了来复线，在枪支的所有部件制造中，枪管的材料非常重要，必须是合金钢材，既要强度高，又要有很好的韧性。然而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这种钢，正规兵工厂生产步枪枪管都需要依靠进口钢材，这对于条件简陋的敌后根据地兵工厂来说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八路军兵工厂里的钢材是哪儿来的呢？
0: 在著名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有这样一幕，游击队员经常神出鬼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他们把铁轨抬走送到收集站之后，动用老百姓的大马车将这些铁轨拉到根据地。但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被扒下来的铁轨可是有着大用处。
1: 被扒下来的铁轨成了那时制造兵器的重要钢材，但是这些轨道钢被称为白口铁，含生铁的成分比较高，韧性不够，是不能直接用来制造兵器的。怎么办呢？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决定攻克这个难题。他根据生铁铸件的韧化原理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用自制的闷火炉对轨道钢进行加工。
2: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柳沟铁工厂的这个闷火炉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当时是一溜闷火炉，在这闷火炉里面闷一下啊，使这个铁呢，生铁呢不至于那么脆，增加这个铁的这个可塑性。
1: 用耐火砖垒起闷火炉，将白口铁放置在炉内，经过闷火后才能加工。经过改造后的轨道钢立即成了宝贝，用于制造步枪、迫击炮弹等武器。时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的刘鼎曾说，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就是我们军事工业的钢铁厂。正是靠着这种土办法，从1940年8月到1941年11月，就有3000多支八一式马步枪被送到前方将士的手中。为了多生产一支步枪、一颗炮弹、一发子弹，让前方的战士们多一份战斗力，少一份牺牲，在刘贵福的带领下，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昼夜不休。有时遇到阴雨连绵，石板房顶到处滴水，但工人们仍然认真干活。
0: 虽然从规模上说，黄崖洞兵工厂完全称得上是当时的中型工厂，但工厂内的景象却让我们非常吃惊，生活条件艰苦的令人难以想象。从兵工厂去黄崖洞的路上有一棵大树，当时他们就用那树上的叶子做扎染，因为只能染成黑色， 所以他们就把白布染成了黑布，制成服装穿在了身上，以区别兵工人和八路军战士。穿上这个黑色的八路军服装，他们还把自己称作是黑八路。
1: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就在这群其貌不扬的黑八路中，却隐藏着很多曾经西装革履、生活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科研人员。他们放弃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汇聚在这里，日夜不停地组织生产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支持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黄崖洞兵工厂也成为当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最大最早的兵工厂。彭德怀还曾赞叹，有了它，平地就能腾起一只老虎。面对这种变化，日本侵略军也开始改变策略。1939年夏季，日军集中兵力，实行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试图逐渐压缩八路军活动的范围。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总部集结105个团，对驻扎在华北的日伪军发起进攻，百团大战爆发了。大战当前，兵工厂也紧张起来，不少工人临危受命，被派到前线参加战斗。
3: 黄崖洞兵工厂派出了一支部队，深入到这100多个团里面，什么枪坏了、炮坏了，咱们的工人及时的给他修复，提高战斗能力。
1: 因为刘贵福等人成功研制出了81式马步枪，前线战士的战斗力大大加强。1941结束，仅在前3个半月时间里，八路军共发起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毙伤日军20645人，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士气。
0: 眼看中国的武器装备实力大大提升，1941年11月10日，日军调集装备精良的第36师团和第4独立混成旅团5000多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兵分多路，强攻黄崖洞。当时守卫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只有1500名将士，他们依靠黄崖洞的有利地形，奋力阻击正面进攻的敌人。日军伤亡惨重，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绕行至黄崖洞的后山，从一个叫桃花寨的地方偷袭八路军。由于这里守卫薄弱，日军很快进入黄崖洞。
4: 我们桃花寨大坑，大大坑都落满了，惨不得了。
1: 面对日军的侵入，由彭德怀和左权指挥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1500余名战士，一面坚持抵抗，一面组织工人撤退。
4: 我们从石料山跑的时间都半夜了，日本兵石料山都7、8里地，能够跑一点打到那块，我们把那枪子卖了。
1: 浴血奋战8天8夜，歼敌1000余人，最后由于寡不敌众，我方人员主动撤退。这一战以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抗日战争史上敌我伤亡比前所未有的记录。一 1941年7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了尽灭作战策略，也就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此时国民政府基本切断了对八路军的补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1年，一场旱灾席卷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这场大旱灾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重，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罕见。1942年，灾情更加严重。而与此同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下了大力气来进行所谓的治安整肃，展开残酷的扫荡和清乡，甚至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
3: 日伪军每一次扫荡，八路军都损失惨重。1942年是很多八路军新四军老兵记忆最深刻的一年，那是一段人类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面积大规模缩小，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人民军队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财政经济困难。再加上那一年一场罕见的旱灾席卷了中国整个北方地区，本已苦难深重的大地上哀鸿遍野。那一年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4: 旱灾让战士们饥肠辘辘，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不愁吃喝、休整良好的敌人。况且很多游击队员还是农民出身，入伍前才刚放下锄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就加入到战斗中。在武器装备方面，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武器本来就非常的少，步枪也做不到人手一支。多年战争下来，这些枪支已经老化，战斗性能非常差。
3: 面对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雪上加霜的是，这时的敌后兵工厂被迫化整为零，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不少技术工人在突围中不幸牺牲，兵工厂不得不从民间招募手工业者来补充队伍。来自上海的吴杰铁就是其中一位，他曾经是上海纺织厂的工人，后来加入新四军第7师兵工厂。然而眼前的兵工厂却让他感到十分意外。在吴杰铁眼中，那时的兵工厂连作坊都算不上，由于白天要抵抗日伪军，他们只能在黑夜里干活，但厂内环境简陋，他们只能点着煤油灯，提着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奋力赶工。抗战最初几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敌后军工事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又退回到原点。如此简陋局促的工作环境，如此危险重重的外部形势，敌后兵工厂已没有能力生产制式步枪和炮弹了，很多工厂只能进行简单的枪械修理，撞针断了就手工错一个， 零件坏了就想办法做一个差不多的来替代。虽然条件稍好的兵工厂还能通过土办法做点枪，但数量少得可怜，一个月能做三四支已属不易。而和枪械不足相比，缺少子弹则是更严重的问题。这首耳熟能详的游击队之歌就唱出了当时的情况。

0: 这首《游击队之歌》虽然传唱至今，但歌词中所唱的历史现实却是非常的残酷。为了减少子弹的消耗，那时的部队下了军令，枪看不到敌人不能打，瞄不准敌人不能打，每一颗子弹都要消灭一个敌人。为了节约子弹，每次打完仗后，战士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战场上捡子弹壳。
1: 别看子弹个头小，却集中了机械加工的精髓。直到今天，子弹生产还有近100道工序，在过去工序就更为繁琐复杂了。除了工序复杂，子弹生产对原材料和专业设备的要求也很高。对大部分敌后兵工厂和修械所来说，造子弹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很多敌后兵工厂唯一能做的就是复装子弹。弹壳捡回来之后，先把变形的空弹壳整形，然后装填进火药，最后再做个铜帽，把子弹密封。在1941年之前，各个敌后兵工厂都能大批的复装子弹，但是分散之后的兵工厂设备已经简陋的比铁匠铺好不了多少，人们只能根据各自的情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这段最为特殊的艰难岁月中，我们无法确切统计敌后兵工厂究竟为前方修理了多少枪械，复装了多少子弹。但在老兵陈光忠眼里，当年除了复装子弹，做的最多的武器是手榴弹。
2: 我做手榴弹做第一位，我可以说我是专家，真的最多的是个剩8000个手榴弹。
1: 今年94岁的陈光忠曾是新四军兵工厂的老战士。70多年前，他在江苏东海参加了新四军3师，做过宣传员，也参加过战斗。后来他就被分配到3师的兵工厂工作。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因为手榴弹生产比较简单，原材料也容易找到，所以成了敌后军工企业的主要产品。这对于缺枪少弹的前方战士来说非常实用，几乎成了敌后游击队的主要武器。民间收来的铁器高温融化后，浇进陶范之中，形成壳体，再往里面装上炸药和引信，安上木把，就做成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制作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提高炸药的质量。炸药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手榴弹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杀伤力，而当时的敌后兵工厂绝大多数只能靠土办法做出黑火药，和鞭炮里的炸药区别不大。
0: 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普遍使用的是无烟火药，因为颜色发黄，所以被人们称之为黄火药。但当年敌后兵工厂正规化工设备和原料缺乏，化工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想要生产火药困难重重。然而1944年，有个美军观察组来到晋察冀军区参观，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时，直呼奇迹，奇迹！
1: 开放的环境，没有防护用具，这就是当年美军观察组的人所看到的场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黄火药，简直不可想象。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关于这奇迹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已经不能详细描述，但老人们记忆中的一些细节可以告诉我们， 在奇迹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坎坷和艰难。
2: 那个药怎么做的？你看现在卖面条的、卖切面的，见过没有？和这个一样，就把这面和了以后啊，压成片儿，压成片儿，然后再压成条，压成那小方块块。条件太差了，不能比了，没说差的差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做硫酸，那就这衣裳一件都坏了，对不对？都腐蚀了。这个衣服说不好听，就比这叫花子还难看。
1: 黄火药的爆炸性很强，研制和生产的过程充满危险，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发生事故难以避免，军工人员经常面临着死神的威胁。在1941年到1943年这一段无比艰辛的岁月中，在简陋的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工厂的生产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不断更新武器装备，写下了许多英雄传奇。1941年初，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十分繁忙，前一年年底他们就不断接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知，要求他们尽快向长江以北转移。1月7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约9000人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约8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其余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0: 在随新四军兵工厂转移过程中，有一个人身受几处枪伤，被迫暂时留在老乡家中休养。他就是后来被誉为枪神的吴运铎。虽然身负重伤，他还是央求领导让他奔赴前线。他说：“领导，你放心，我爬也要爬过长江去。”伤势还没有全好，吴运铎就出发了。他扮成了乞丐去寻找队伍，在穿过日军的重重封锁后，走到了盐城。
1: 今天的盐城是苏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因新四军在此重建军部而闻名。虽然早在1941年秋天，新四军军部就因为日军的大扫荡而被迫转移，但新四军却从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吴运铎到盐城时，从皖南事变的血光中重生的新四军军部已经正式成立。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和总部同时重建的还有新四军兵工厂。
3: 刘少奇曾经讲到，我们哪怕就是不吃饭，我们也要把兵工生产、兵工建设
1: 搞好。在盐城东台的一个龙王庙里，身上还留着弹片的吴运铎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组建子弹厂。生产子弹在某种意义上比生产枪支更困难，没有机床几乎不可能完成。吴运铎又创造了奇迹，2个月后，他设计和制造了一批生产子弹的工具和机床。从1941年5月起，新四军兵工厂就有了自己生产的子弹。在此之后，新四军兵工厂还想办法制造出了各种威力较大的武器，包括迫击炮和掷弹筒。
0: 这时候，吴运铎接到师部通知，他立即赶到罗炳辉师长那里接受新任务，研制新型的类似掷弹筒一样的武器枪榴弹。然而，当时吴运铎手上唯一的资料，仅是一篇外国枪榴弹的文章，通篇不超过300字， 而多数文字的描述只是枪榴弹的威力，对吴允铎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但他还是在这篇文章中找到了唯一的收获，就是文中提到的枪榴弹是用普通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
1: 通过夜以继日的研究，他们根据掷弹筒的原理将粗钢棍锯断后掏空制成枪榴筒，再将炮弹装进枪榴筒内，用火药和高压气体把枪榴弹发射出去，
2: 就把这个炸弹呢、装到那个步枪上面，然后枪打的时候就不打出去。我的枪榴弹可以打200米，全军嘉奖，非常高兴啊！这是我们最厉害的武器。
1: 枪榴弹的成功研制让新四军将士们非常兴奋。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学课本里，就有一篇制造枪榴弹的课文，介绍了这个自行制造的杀伤性武器的过程。在那个重型武器主要依靠缴获山炮的年代，枪榴弹的出现显得尤为珍贵。
0: 就在吴运铎成功研制枪榴弹后，还没来得及试验，一场大战爆发。在桂子山激战中，枪榴弹就被派上了用场。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北军冲在前面，日本兵躲在步枪射程之外的后面。然而枪榴弹的射程完全出乎意料，直接打中日本兵，吓得日本兵鬼哭狼嚎，仓皇而逃。
1: 这次战斗枪榴弹的威力超乎日军的想象，他们连连惊呼，新四军的大炮好生厉害。除了枪榴弹之外，在抗战后期，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老照片是时任新四军第3师第8旅政治委员李雪三拍摄的，我们看到

0: 不好哪天就要光荣牺牲。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吴运铎三次身负重伤，留下了100余处伤口，直到去世，他的身上还留着未取出的金属碎片。1944年1月，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敌后抗日力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渐渐复苏壮大。
1: 報道宣言を離脱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しかれども陣は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9月2日上午9时，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吴运铎等一批军工工人虽然没有出现在解放军受阅部队中，但正是这些勇于自我牺牲的兵工先驱们，在后方的战场上用自己的智慧、勇气与鲜血，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新中国建立之后，当年华崖洞兵工厂的人员有一部分来到了南京，在原来金陵兵工厂的旧址上建成了新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晨光集团。当年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旧址上，如今是一座新型的军工企业，这里曾经生产出新中国第一门76毫米加农炮，2008年奥运会的礼炮也是他们生产的。历史悠久的江南造船厂一直以舰船为主业，新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和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远望系列航天测控船都在这里诞生。
0: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曾经的一无所有、筚路蓝缕，到现在的强国强军、傲视东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代军工人一直为国防力量的强大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才智和激情。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终于建立起了集科研、生产于一体、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完整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了军工核心能力水平的重大跨越。这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军工发展之路，必将为中华民族打造坚实的铠甲，为国人赢得长久的和平与安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5: 到耳边。

0: 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侯振鹏，
10: 哎，
9: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10: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9: 啊，
10: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9: 哎呀，
10: 啊，
9: 居然能不坐过站？
10: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9: 我坐过站了，
10: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9: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10: 啊，
9: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10: 是那样吗？
9: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10: 嗯，
9: 一按这小喇叭，
10: 哎，
9: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10: 这不挺清楚的吗？
9: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10: 啊。
9: 来来来来来，干掉了，往里走了啊！来，可别了，往里走了，别讲，可别了，干掉了，来，看车了，往里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10: 哎，哈哈，那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9: 啊。
10: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9: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10: 商业街呀。
9: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10: 啊。
9: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10: 对，
9: 没有这三个字啊，
10: 不可能。
9: 来，有人没有了啊？
10: 有。
9: 来，有人来刷卡了，花了，往哪儿到了啊？来刷卡了，花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花了，关门。
10: 哎，嗨。 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啊。你说这个别现象啊，你要真怕坐过来，哎，坐那地铁去。
9: 他说这好，
10: 是不是？
9: 坐地铁好啊，哎，省劲儿。哎，
10: 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9: 越人多越合适。
10: 这是为什么呀？
9: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哎，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10: 这是干嘛呀？
9: 闭眼啊，一会儿一睁眼，哎，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10: 给挤上去了是吗？啊，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9: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哦，您要是个老外，嗯，还真得留点神。哎，
10: 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9: 一到这个英语呀、啊，啊，英文，
10: 对，
9: 报出那站名来，嗯，还是中文呀，
10: 是那样吗？
9: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10: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9: 嗯，下回啊，啊，要是不好翻译，
10: 对，
9: 你这么报
10: 啊？怎么报啊
9: ？The next station is。
10: 这回呢？
9: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0: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这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9: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0: 是啊。
9: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哦。嘿，就他这个儿。
10: 怎么着？哎啊，
9: 比我还高一点、哎。
10: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9: 我1米87呀、啊
10: 哎。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9: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10: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9: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0: 那得什么样啊？
9: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踹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我
1: 后边
0: 坐我们，
1: 这是开玩笑。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去吧。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见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哟，这什么意思？这
1: 是？她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她听见呀。
0: 你这做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有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呀！呵，

0: 名说相声的小陈吧？
1: 认识他。
0: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1: 喜欢我。
0: 嗯，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1: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1: 哎，我没有呢。
0: 没有。多大岁数了？
1: 33了。
0: 妈哟！
1: 怎么了？
0: 33不搞对象
1: 啊？
0: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那就胡说呀！
0: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我都坐过4站了。
1: 哎，光顾了聊天了。
0: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0: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帮人，
1: 嗯，
0: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1: 啊，
0: 15、16个乘客，
1: 哦，
0: 40-50个乞讨的。
1: 3个人要一个人，
0: 单出头，
1: 哎呦，
0: 2人转，拉场戏，
1: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1: 那当然，
0: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0: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0: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1: 哎嗨，
0: 我，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0: 大家猜
1: 啊，
0: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
0: 啊，
1: 有
0: 500
1: 啊。5万，或有5万的啊，
0: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帮人啊，今儿啊，
0: 5万啊，5万，
1: 对，
0: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1: 嗯，
0: 这帮人
1: 对
0: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1: 嚯，
0: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1: 他们挣2万块钱，
0: 你能挣2万吗？
1: 我挣不了2万。
0: 再说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
1: 嗯，
0: 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0: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
1: 嗯，
0: 又打那边过来一个，
1: 哟，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
1: 哎，
0: 再瞧这位，
1: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1: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0: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1: 那警察来了
0: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4: 相声啊，
3: 相声啊，
4: 有传统的，
3: 讲究说学逗唱，
5: 三个人说的，
4: 有一个人的，
3: 所以说呢，
5: 大家不常见
3: 来呢。
4: 我们这，
5: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4: 表演
5: 一段热，
4: 他比
5: 是不是
4: 热闹？
5: 所以一个人他装疯卖傻，他不行啊。
4: 爱听，
5: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3: 哎，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4: 人家这儿有公事
5: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4: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3: 哎，
4: 对不起您，
5: 没听清楚。
4: 向您追悼，
3: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5: 向您默哀，
4: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3: 这句话还受听啊？
4: 小点声，
3: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4: 听先生的话啊，嗯、小点声。嗯，
3: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4: 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3: 说到了
5: 人家有事儿，咱不能瞎说话，
3: 这叫说学，
5: 对不对？
4: 人家
5: 说话，你说
4: 别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5: 说说大伙
4: 说一说呀，
5: 听起来
4: 这个相声啊，
5: 哎，
3: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4: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3: 这不刚说的吗？
5: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4: 哎，大姐，
3: 这句话说的 对。
4: 哎，
3: 我先说啊，
5: 对，
3: 别说话，
4: 对不起了，
3: 是啊，
4: 对不起了，对不起。
3: 这个唱
4: 这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3: 你又唱的
4: 太多了，
3: 哎，这个
4: 人家
3: 说的什么
4: 刺激呀，那就不像话了。
5: 唱的是
4: 流行歌曲
5: 啊，舞台不是你这
3: 流行歌曲啊，
5: 不是
3: 还有分的好多主播，
4: 很多
3: 这
4: 点
5: 不行。
3: 大桌，重新。 人起哄是吧？
4: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3: 你什么毛病你啊？
4: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5: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3: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5: 师傅，人这说相声。哦，
4: 您在这说相声？哎，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3: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您一个人说就够了。
4: 谁哪一个人啊？
3: 我说。哦，
4: 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3: 单口相声，
4: 握握手。哎，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嗯，郑先生，
3: 李老师，
4: 你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6: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4: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4: 郑军，
6: 您说吧。
4: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6: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4: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3: 讨厌，
4: 讨厌。
3: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4: 啊，不，别搅和，别
3: 起哄，这是。
5: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个。
4: 对呀，哦，是这么个意思。
7: 他是谁？
5: 我师傅。
7: 这位，
5: 你不认识？
4: 对，
7: 没见过。
5: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4: 哦，我就是李伯祥。
7: 这是
4: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7: 没跪下啊！
4: 我看您要跪下。
7: 谁呀？
4: 他是我徒弟。
7: 您徒弟？
4: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5: 听懂这意思了吗？
7: 听懂了。
5: 他是我师傅，
4: 对，
5: 我是他徒弟，
7: 爷儿俩。
5: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4: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3: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4: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5: 帮您说一回，
3: 非得帮我说一回，
5: 帮你说一回。
3: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5: 对呀，
3: 有一点难度。
4: 谁出主意？
3: 我出主意啊！
4: 问问他怎么说？
5: 咱说什么？
3: 说一回四字联音。
5: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3: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4: 对，
5: 哦，一句话四个字，
3: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5: 还得是个小故事，嗯，
3: 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4: 怎么个难法？
3: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哦，
4: 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3: 对，
4: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3: 没错。
4: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3: 这就叫四字联音。
4: 你听明白了吗？
5: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嗯，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4: 我也没听清楚。
5: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7: 没弄明白，
4: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哎，
3: 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4: 你谁先说啊？
3: 我先说呀。
4: 你先说啊。
3: 嗯，听着啊，
4: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3: 一拍这就很开始。哦，
4: 代表京唐木。哎，近点。
5: 是每句话四个字。
7: 对呀，啊，啊，对，四四十六个字。
5: 这得问清楚了。啊，一共是四句。
7: 这是四句，四句，嗯，没错啊。
5: 一共是十六个字，
7: 不都告你了吗？哦，啊，
5: 还得是
3: 你还有完没完呢？
5: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3: 都解释明白了啊！
4: 啊，诚心开酒，您说您
5: 的，
4: 您
5: 说您的，
4: 您跟这孩子别
3: 来了是不是？
4: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3: 这时候别说。
4: 好，您说您的吧。
3: 说了啊，
4: 注意问答。
3: 你看忘了不是？
6: 你说你这点出息，
3: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6: 谁搅和的？
4: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3: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4: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3: 第一句，南来一雁。
6: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4: 对，
3: 很好讲啊。
6: 怎么讲？
3: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4: 燕子，
6: 不合遥性。您这不合理啊。
3: 怎么不合理啊？
6: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4: 对呀。
6: 你这没常识，这人
4: 不像话呀！
6: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4: 和气呀、
6: 鼓掌哄的。哎，就是、说的什么玩意儿这叫？
3: 怎么就
6: 不合理？不合理？
3: 为什么不合理？
6: 怎么合理啊？
3: 我北边这
4: 北边冷，
3: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6: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3: 为了是四字连音，知道吗？
6: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3: 南来一雁。哦，
6: 第二句，
3: 眼内揉眼，
6: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3: 就是抓一把盐呢，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6: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3: 怎么了？啊，
6: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3: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6: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3: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知道吗？
4: 别着急，
6: 你不是真去是吧？
3: 着急，我真干吗？
4: 来，继续说，
3: 这是说，
4: 就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6: 就是，
3: 别搭茬好不好啊？
4: 您说，
3: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4: 眼内容颜，
3: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6: 是。
3: 疼痛难忍，
6: 怎么讲呢？
3: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6: 您这四字连音是
3: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6: 听听，
3: 盐烟咽眼。
6: 好，
3: 四字连音
4: 怎么讲呢？
6: 就是
3: 盐呐。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6: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4: 说的不错，
3: 跟残忍没关系，
6: 就这个意思。大家
3: 这就叫四字。
4: 你挺有学问
3: 啊，
4: 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3: 真的？
4: 当然了，听我的啊。
6: 哎，听您的。
3: 您说了，
4: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3: 我倒想听听
4: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3: 对；
4: 要齿音都齿音，
3: 没错；
4: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3: 说
4: 听着，要说了啊，
3: 说呀，
4: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3: 没听见，
4: 还没说呢，
3: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4: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3: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4: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喂，
3: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4: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3: 你看，就这命，非得
4: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3: 您这第二句是
4: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3: 谁蹭的？啊，
4: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吧，
3: 脏不脏啊？
4: 席上有泥。
3: 第三句，
4: 西边去席，
3: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6: 就是啊，
3: 东边。南边、北边，
4: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3: 哪个西啊？
4: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席，
3: 这么个西边去席。
4: 对了，
3: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4: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3: 您来来，
4: 西喜细席，
3: 多费劲吧。
4: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3: 行，
4: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3: 听懂了？
4: 咱俩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6: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4: 鼓掌！谢谢诸位，
3: 接上来了，这厉害
4: 啊！
6: 回去啊，
3: 回去，哎，回来，
4: 这什么徒弟这是？
3: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4: 对呀，
6: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7: 撞
3: 撞什么不好啊？
5: 啊说一个吧，该我说了啊。嗯，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3: 真的，
5: 文化在这儿呢。嗯，南来一雁。
3: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7: 对，
5: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3: 当然了，
7: 千篇一律，
3: 自己
5: 太棒了。听着啊，
7: 就是你自己编，
5: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3: 自己编，
5: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7: 都得自个儿编。
5: 一领细席，
3: 等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7: 那师傅的，
3: 你也不能说，
7: 自己想想，想想词儿，
3: 说你自己的。
7: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5: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
7: 哎，
5: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
7: 我说了，
5: 想想啊，
3: 琢磨琢磨吧。
7: 怎么回事呢？
3: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5: 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7: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5: 是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7: 赶紧说吧。
5: 想起来了，
3: 说说。
5: 听我这个啊，
7: 哎，
5: 一碗剩粥。
3: 等会儿，这怎么讲？
5: 粥就是稀饭呢。
3: 啊、
5: 哦，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3: 好，没吃了的剩粥啊、哦。第二句，
5: 倒进银钩，
3: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5: 馊了，没法吃了，
7: 对
5: 呀、
7: 啊，
5: 把它倒沟里边去。
3: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5: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
7: 哦，
3: 抬杠，
7: 这是第二句，
3: 第三句，
5: 狗钻钩眼。
3: 这怎么解释呢？
5: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3: 对，
5: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
3: 哦、
5: 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3: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7: 像话吗？
5: 啊，急了我还咬你呢。
3: 身段不错
5: 啊、嗯，
7: 这是狗钻沟眼，
5: 狗钻沟眼，
7: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 了
3: 。
5: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7: 大伙儿听听，
5: 狗够沟粥。
7: 好、
3: 哦，你得解释解释。
5: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嗯、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
7: 嗯、
5: 那剩粥，所以叫够够沟粥。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感受了坚韧。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Listen，
4: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

0: 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6: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了啊、哦！你也快走吧，回家。
5: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6: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5: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6: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5: 我什么特点啊？
6: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5: 广场杨丽萍儿。
6: 你都杨丽萍儿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5: 啊，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6: 兄弟，加油！
5: 放心，我杨丽萍儿。
7: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5: 儿子，
7: 爸，没叫你。
5: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7: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5: 芹菜馅的行吗？
7: 你干活能。

0: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1: 这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0: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1: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0: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1: 你请大夫干嘛呀？
0: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1: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0: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1: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这不，
0: 爸，来了来了来了，
2: 是王总家吧？
0: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2: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0: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2: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嚯，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0: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2: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0: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2: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
3: 爸，
0: 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1: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2: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0: 嘘，
2: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1: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2: 什么意思啊？
0: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2: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0: 我们家没孩子。
2: 啊？
0: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2: 我。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2: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级专家打场啊？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0: 是我
2: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0: 是，
2: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0: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2: 你这样，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0: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2: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0: 你跟他对，是。
2: 有病大爷，
4: 孩子大孩子，孩子大孩子，驾驭，不不不。
2: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2: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你看，哎呀，好，
0: 爸，别玩了。
2: 情绪容易亢奋，
4: 那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2: 狂妄自大，
4: 切，哎呦，
2: 还自责委屈。
4: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2: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0: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4: 好好，
0: 来给我给我。
2: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0: 坐吧坐。
1: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2: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1: 好，
2: 来，您坐好了。
1: 哎，
0: 啊！哎，专家，你没事吧？
1: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2: 是，
1: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2: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1: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2: 啊？啊、哦。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1: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看见了，看不见的，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哎呀，
1: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0: 好，
1: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赶紧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好。
1: 叫什么呀？
0: 广场杨丽萍。
1: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呀？哦，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好还是不吃好啊？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哦。
1: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0: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1: 1943年。
0: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
1: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对。
0: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1: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1: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1: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0: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1: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
0: 啊，我有病，
3: 不是什么？哎呀，
0: 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3: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0: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1: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0: 爸，
3: 我啊，别装了，
0: 别这露馅了。不是，
3: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1: 装什么病啊？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3: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1: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3: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感情啊？
3: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1: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4: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1: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行吧，
2: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吧，
3: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
1: 别，这不拿，我真的不能要，
2: 拿着别客气。
1: 哎呀，没事啊，
2: 拿着，
1: 没事，
2: 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3: 导演，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
3: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嘛。啊，
1: 不是。
4: 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对，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行，
5: 好，爷子，我走了。
6: 行，走，
1: 走吧，
6: 让司机送送您。
5: 好好好，
6: 辛苦了，辛苦了，哎，专家。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7: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给大伙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个大伙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8: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7: 博学，
8: 不够老实。
7: 满腹经纶，谁呀？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这话您认可吗？
8: 我达不到这个，
7: 见多识广。
8: 没有没有。
7: 今儿啊，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8: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7: 啥意思？
8: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7: 啊，
8: 就是有事说吧。
7: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8: 什么文化呀？这是，你说什么事？
7: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
8: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7: 有什么规律？
8: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7: 白问了，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太广泛了，定一点范围，
8: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这个这行吧，这个卓比说，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你猜？我还讲。
7: 我猜什么呀？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8: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7: 不理会呀。
8: 这你就不如我了。哦，
7: 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你研究过？相当研究过。
8: 你说说。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7: 饭馆里头。餐厅。
8: 哎，
7: 饭馆里头。
8: 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是这样的吗？
7: 哟，王先生来了。
8: 今儿吃的什么呀？老三样。汽水。
7: 凉皮肉夹馍，
8: 还有别的吗？
7: 不要了啊！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8: 您等着，我给你推荐。保证快。
7: 好，
8: 汽水上的比较快，不用那么快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7: 还真是喊上去的。
8: 哎，
7: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8: 这个，
7: 这个我最有研究。
8: 您说，
7: 公园里头，年轻的男女谈恋爱。 说话声音特别的小，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得旁边研究着。再小声点。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8: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7: 偶尔发现，知道吗？
8: 偶尔。
7: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8: 你给我讲讲它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7: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
8: 没关系。
7: 表演表演。
8: 这还能表演表演？给大伙儿
7: 澄清澄清，这怎么表演？
8: 区分一下角色，俩人。我来这个大姑娘，你等一下。
7: 你来什么？大姑娘。
8: 好好好，你挺自信的。
7: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我长得比较媚气。
1: 我来，大姑娘，
2: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
2: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1: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警惕。
2: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1: 什么叫盲人呢？
2: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样人给我当女朋友。
1: 我怎么了？
2: 您都要看着脑袋，
1: 我脑袋，
2: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1: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啊，
2: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
1: 你这样我怎么就咱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2: 下台谁也别理谁，哎，
1: 谁都不认识谁。
2: 那也行，
1: 这是吗？
2: 好，
1: 就台上一会儿。
2: 怎么个情境？
1: 您到这边，我这边。
2: 都互相遇见了，
1: 来，
2: 定约会，
1: 大伙儿瞧一瞧。
2: 好的，

哎哎哎，北戴这边。哎，

0: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1: 二秃子。
0: 二秃子。嗯，有姑娘叫二秃子吗？
1: 不是，你就叫二秃子，我们
0: 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1: 好好好，来，
2: 车座子。这
0: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0: 我现场起一个。
1: 哦，现场取一个。
0: 起一个。
1: 哪位？
2: 哪位？
0: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

0: 像
1: 你像酱骨头，
0: 什么叫酱骨头啊？
1: 不是都还能有肉丝能抠出点吃吃？
0: 你就叫我小骨头，
1: 小骨头
0: 还挑剔的很。嗯，
1: 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0: 跳。嗯，
1: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2: 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2: 那你喜欢我吗？
0: 讨厌。哎，咱赶明登记去吧，都听你的。肉肉，
1: 啊，
0: 你要干嘛？
1: 我这靠什么呀？
0: 一惊一乍的，
1: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0: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1: 哎，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0: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1: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0: 那么依着你呢？
1: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0: 声音高亢一些。
1: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0: 这儿合适吗？
1: 我觉得很合适。
0: 你的主意
1: 符合现代的。
0: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1: 还是这个情景。
0: 再表演表演。
1: 可以。
0: 大伙儿再瞧瞧。
1: 好。这不能不能。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卖不出去了，这两天做买卖。
0: 怎么意思你？
1: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0: 我瞧着你吧，
1: 哎，
0: 还凑合。
1: 那你喜欢我吗？
0: 讨厌。
1: 咱俩明儿登记去。
0: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
1: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0: 怪谁？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0: 怎么着？怎么着？
1: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0: 谁嫌你没房了？
1: 明天嫌我没车
0: 了？谁嫌你没车了？
1: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人哭哈哈，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0: 我甭过了，
1: 甭过，甭过了，
0: 甭过了，甭过了。哎呀呀呀呀！
1: 咱俩是谈恋爱呢？
0: 这是咋离婚呢？
1: 没听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前，我先休息了一整年，飞机跑车全都买，全追回了失去那段缘，多挣钱不放弃，这场比赛再继续。

可不过为了多赚几个金币，急急忙忙按着左右 A B， 不顾一切冲到官邸，才发现自己的公主还在。

0: 再找我面黑的很。
1: 都有三年了，给咱介绍一下去。
0: 对，油泼面加一口香的。

0: 汤才弄得快点。
1: 早饭要吃鸡蛋饼。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笼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6: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1: 看见一小孩拿了一大包巧克力在吃，一会儿就吃了半袋子，我出于好心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吃那么多巧克力的，吃多了会得病。那孩子对我说，
12: 我爷爷今年103岁了。
11: 哇、哦，103岁了，那你爷爷是因为吃巧克力吗？
12: 不是啊，因为他从来不多管闲事。
11: 老婆说，
12: 老公你喜欢我什么？
11: 老公说，我有10亿美元存在瑞士银行，你信吗？
12: 我信啊。
1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语文课上，老师说，这个语言啊，有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现象，但是呢，没有双重肯定表示否定的现象。话音刚落，教室角落里传来了一个阴冷的声音，是啊，呵呵。朋友和刺客唯一的区别是，刺客在背后捅你一刀，你回头痛苦地说，
12: 你是。

我在家排行老四。记得小时候，一个阿姨来我们家，进门就夸我们家孩子漂亮。阿姨说：“哟，你看老大长得多漂亮，你看老二长得多可爱，你看老三长得多水灵，你看老四长得多完整。”儿子说：“妈妈，今天你梳妆的时候，爸爸夸你了。”妈妈得意地说：“哟，你说说看，他夸我啥了？”爸爸说：“儿子，你以后要向你妈妈好好学习，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无数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秘书过生日，我问他许了什么愿，秘书哭着说：“别问了，他的愿望已经失灵了。”后来听说，秘书许的愿望是：“希望我的老板别整天什么都打听。”夫妻之间沟通很重要，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好商量的。比如今天我老婆骂我：“你看看你做的这些破事儿。”我平心静气地说：“老婆，你应该多想想我好的一面吧。”我老婆果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你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师傅，为什么我的功夫总是没有长进呢？徒儿，你见过夕阳西下时海鸥飞过天边的火烧云吗？见过呀。

0: 玩意儿啊？单位微信群，老总也在里面，很多人不知道。今天小王在群里打字道：“老总像猪一样。”我大惊，赶紧私聊他：“小王，老总就在群里面。”几秒钟之后，小王继续在群里打字：“老总像猪一样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总像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我们要向他学习哦。”课堂上，老师点名：“小强，
1: 大；
0: 张坚，
2: 大；
0: 赵阳，
3: 到。”
0: 突然，老师皱眉，自言自语道：“哎，拿错点名册了。”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想当年我过生日，女朋友没给我准备礼物，然后提议道：“
4: 哎，亲爱的，咱俩领证去吧，我把自己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好吗？”
0: 我一想，哇塞，好浪漫啊，于是就领了。从此我的生日没了。我们宿舍的一个舍友一天莫名其妙地买了一个钻头，我们集体纳闷，谁知他卸下了钻头尖上的金刚石，又镶到了一个银戒指上，成功地做成了钻戒一枚。用这个钻戒，他泡学妹去了。你买苹果4的时候，他买了冰箱、洗衣机；你买苹果 4S 的时候，他买了空调跟一些小型家用电器；你买苹果 5S 的时候，他买了电脑；你买苹果 6S 的时候，他买了一台55寸的液晶电视；当你买下苹果6时，他已经买了欧式沙发。现在你们的苹果4 4S 5S 都换成了不锈钢脸盆，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问题来了，苹果手机给了你什么？答案：旧手机换脸盆喽。

0: 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从军行七首·其四，作者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这是七绝圣手王昌龄所写的著名的七言绝句《从军行》。这首典型的边塞诗歌所提到的楼兰在新疆，玉门关在敦煌，这是当年大唐着重守卫的西北边陲。作为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大多写一些边关生活的感想。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曾遣使通大渊谷，楼兰王祖禄攻劫汉朝使臣。汉昭帝元凤四年，霍光派傅介子去楼兰，用计斩杀楼兰王。唐时与吐蕃在此交战颇多，王昌龄诗中借用傅介子斩楼兰王的典故，表明了征战将士视平边患的决心。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穿红色衣服赢得比赛的几率更大吗？嗨，我是范范。如何获胜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英国人类学家建议你，请穿红色的衣服去参加比赛。他们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四个运动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穿红色运动服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专家分析发现，对很多动物来说，红色象征着进攻。比如，对于两性而言，动物身上的红色斑纹象征着自身的统治地位。雄性大狒狒面孔上的红色条纹是代表了很不好惹的意思哦。所以，穿红色衣服在比赛无形当中就给对手带来了压迫感和紧张的情绪。并且，红色还有告诫和警示的意思，表示不可侵犯。你看，雌性毒蜘蛛黑寡妇腹部上的红点，明显就有很吓人的威慑作用呢。就连停车标志都被做成了警示性强的红色呢。所以，想赢得比赛，先穿上红色的衣服示威吧。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8: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9: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我们数学老师挺富的，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补课，看到他家装修的金碧辉煌，但是那很古典的酒架上摆着一瓶酱油。我好奇地问，哎，老师，这里放瓶酱油干什么？老师悠悠地说道，那是告诫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的混日子。一女老板的男下属今天居然当着全体员工的面跟女老板说，嫁给我吧。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于是女老板只好硬着头皮给男下属开了一张假条。同学 A 说，哎，听说你报了文科。同学 B 说，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女朋友一直问我买套100万的房子要还多少年贷款。啊，那你应该报理科才对吧？是啊，后来我想通了，还是学文科好啊。为什么呢？多学点甜言蜜语哄得他忘了这个念头啊。

方不败，周芷若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女朋友或者老婆画上眼线、烟熏妆、涂上深色口红时，往往就是要放大招的时候了。复习这个事儿得分人，学神是锦上添花，学霸是查漏补缺，学渣是精卫填海，学末是女娲补天，你是开天辟地。上大学的时候听中国功夫，当屠洪刚唱

0: 一个韩国的同学大喊道，台籍八卦都是韩国的，你们看看韩国的国旗。我十分气愤，连打了韩国同学几个巴掌，然后恶狠狠地说，就算太极八卦是韩国的，这连环掌应该是中国的吧。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你好，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美女擦了擦眼泪说，
1: 我坐过站了。
0: 哦，是这样是吧？好的，来一下，请补下票吧。从唐朝开始，黄色就是皇室的专属颜色，只有皇帝及最亲近的宗族子弟才能使用，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用的，即使对黄色不敬都不行，要杀头的。就算是到了今天，对黄色不敬也要扣六分。快递小哥，哎，你好，五分钟后麻烦你下楼取下快递好吧。我说，哎呀，你不能送到我家里来吗？你家在七楼没电梯啊。是啊，你上来吧，我在五楼等你怎么样？哎呀，你先下来吧，先去三楼等一下我好吗？四楼签收可以吗？好吧，成交。过母亲节时没有时间回家给妈妈买礼物，真的很愧疚。为了弥补这份不安，特地把老妈从朋友圈黑名单里释放了一天。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
2: 感觉。
0: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万念俱灰的我关紧门窗，烧了一盆火炭，烤了30串羊肉，30串脆骨，10串羊腰，10串韭菜，5串辣椒，5串香辣馒头片，拍照发到了微博上。不一会儿，女朋友就敲门来找我复合了。吃火锅没有蒜泥了，我拿了一颗大蒜夸他说，你好漂亮。我是这样想的，把他夸高兴了，没准他就自拍了呢。在咖啡厅看到一个神色忧郁的女孩，朋友和我打赌说，你要是能把她逗笑了，我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我二话不说走到女孩面前，掏出手机对着他说，茄子。女孩果然马上露出了微笑，比出了剪刀手。据说一般吃货都是这么拒绝人的，你算哪根葱，你不是我的菜，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告诉你们一个自拍的潜规则，捂脸的脸大，撅嘴的牙黄，拍腿的腿短，用自拍神器的皮肤差。

背景打码的加琼，不上自拍的就代表上面全占。女孩打电话给父亲，爸，有个男生跟我表白了，他说他会一直爱我。爸爸说，傻孩子，感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尊重和理解，只要你喜欢就行了，至于一辈子，哎呀，现实的事情没有定式啊，说不准啊。女孩挂掉电话对男孩说，我爸说了不准。早上坐公交碰见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开始以为他是混黑道的，后来发现这人特柔情，于是问他刀疤是咋弄的。这哥们儿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哎，想当年咱是剖腹产生下来的。今天给我理发的小哥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时不时的拿剪子在我肩膀上蹭一下，以蹭掉剪刀上的头发。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哎呀，没啥，小时候给猪刮毛习惯了。雨后又车驶来。

0: 笑来许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高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7: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8: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

0: 待，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908旅游？此刻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览三峡风云，赴五龙仙境，携父母带孩子，赴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不用费心规划，没有隐形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赛事一站式配齐。锁定908专属三峡五龙旅行，共赴独属于我们的巴渝浪漫。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城市生活全媒体业务平台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出发。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2: 全家人一起吃饭，当我快吃完饭的时候，我爸对我说，你等等再吃，我有事儿跟你说。我一看我爸还挺严肃的，就放下了碗筷。我爸说，我这就剩两口饭了，吃完了再跟你说吧。我爸吃完一擦嘴，说了一句，我说的就是谁吃得慢谁洗碗啊。所谓三岁见老，我三岁多时还没有开口叫一声爸爸妈妈，直到有一次在家里吃馄饨，竟然憋出了两个字，好吃。顿时语惊四座，爸妈喜极而泣。我是吃货，我知道。啊，就喜欢你把钱甩到我脸上的那种毫不犹豫的感觉，那一瞬间我深深地爱上了你。结果男人知道后默默地去银行换了一麻袋硬币。

0: 哦哟，现在的电视剧到处都是沙沙沙。那个阡陌啊，阡陌也挺可怜的，一直被人杀。
1: 我天哪，你说的是杀阡陌啊？那不是杀人，他是一个角色的名字，他姓沙。都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我两个眼皮一起跳，是啥意思呢？答。那说明你的人身意外险就快有了。一网友想在家里自己做足疗，便发帖问：“泡脚都放什么呀？”答：“当然放脚，难道还放手啊？”女友做什么事情让你失望？答：跟别人说自己没有男朋友。跟不优秀的人相处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答：团队协作的时候，他只需负责活着。作为男性，你什么时候受到过性别歧视？答：租房的时候，女室友想找女室友，男室友也想找女室友。有什么办法能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呢？答：只要对你的女朋友说句“你又胖了”，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所有的缺点了。怎样含蓄的表达？我已经被收买了。答：这个，我说句公道话吧。如何提高女朋友的智商？答：她不喜欢你的时候，智商自然就高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饮食不规律，终于得了胃病，去医院开了好大一包药，然后问医生，医生说，这个吃几片，那个吃几片，我一算，一次我要吃18片药，医生白了我一眼，有病治病，没病充饥，反正对你胃好。几个月前，我给一位80多岁的老婆婆做了心房颤动的手术，现在她情况很好。昨天她来门诊复诊，要请我吃饭，我不断的拒绝，她不断的邀请，我只好说：“婆婆，您要是年轻50岁，我一定和您吃饭。”她终于不再坚持了。儿子说。家长会上，老师表扬我了吗？爸爸说：“没有啊，听了半天也没听到你的名字。
0: 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后，说等等了吗？
1: 说了。
0: 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都在等等里头。
1: 昨晚喝了酒，回去跟媳妇儿谈心，媳妇儿说。
2: 结婚前，你一直说我是你心中的女神，要好好的供着、养着。现在怎么说啊？
1: 我叹了口气，理直气壮地说：“哎，结婚后我就不姓神了。”

0: 我觉得男人的梦想最初都是从女人开始的。在我认识我的初恋女友之前，我常常给另外一个女生打热水，后来我发现她有男朋友，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给你打热水呢？她说是为了让她的男朋友休息一下。尽管她一次次的拒绝我，但我还是想每天都看到她，因为她是我的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2: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3: 我是串珍贵的象牙佛珠，正为成分是象牙所苦，天天如过街老鼠，被骂得体无完肤。
4: 黑五类坏分子，
3: 残害动物的元凶。哎，因为人们说大象被立法保护，不应猎取象牙当佛珠，我宁愿自己是串平凡的菩提子佛珠。可是天晓得几年后人们又会说，
4: 树木是被立法保护的，不应猎取菩提子啊。
5: 不问佛珠成分的出处，是象牙、菩提子、塑料或玻璃都没有关系，只问佛珠有没有扮演好佛珠。
6: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7: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2: 宣城的敬亭山，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座人尽皆知的名山。一千多年来，因为吟咏敬亭山的诗句太多，敬亭山也被称为江南诗山。而这些赞美敬亭山的诗文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恐怕要数李太白的《独坐敬亭山》。由于这首诗，后人在敬亭山的南山腰建起一座太白亭，如今已经改建为太白独坐楼。若是想要高楼望断、极目远眺，那还是得登上山顶，目光越过敬亭山的千层翠色，俯瞰白马湖的万顷烟波。此时所思所想，正如太白的诗句：这敬亭山的风物，我看不厌。想必山

0: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1: 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你知道冰淇淋最早出现在罗马帝国吗？嗨，我是范范。一提起冰淇淋，孩子们会欢呼雀跃，大人们的脸上也会浮现笑容，因为冰淇淋带给人们的不光是炎炎夏日的冰凉感受，更有一种甜丝丝的浪漫惬意。世界上少了冰淇淋，小伙伴们得多失落，人们真该深深感谢那位冰淇淋的发明者呢。其实冰淇淋是从中世纪的早期的冰冻饮料和冰水发展而成的，不过这种冰冻饮料的历史就是相当古老了呢。据记载，在古罗马时代，有位皇帝特别怕热，觉得上下酷暑实在太煎熬了，于是他命令仆人四处奔波寻觅冰雪来解暑。有位聪明的厨师从高山上取回了还没有融化的冰雪，用蜂蜜和水果搅拌起来献给皇帝，没想到这东西确实驱热解渴，皇帝大大的封赏了这位厨师，而这名厨师做的东西便是史上最早的冰淇淋呢。
3: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4: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5: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6: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有个女的坐公交车，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小偷把手伸入包内，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个钱包，不禁愣住了。女子察觉后笑着对小偷说，为了感谢你们多次光顾，我特意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楼下一家四川麻辣烫特别正宗，今天吃的时候正好遇到老板，我就问，哎，老板，你们家的麻辣烫这么正宗，想必你一定是四川人吧？老板回答道，那可不咋的哦。以前上学的时候老被一个差生欺负，终于有一天小宇宙爆发了，我指着他大吼道，你等着，将来我一定找你算账。十年后誓言实现了，他成了我的老板，我成了他的会计。有一种忧伤叫我回你是秒回，你回我是轮回。知道为什么冥王星会有一颗破损的心吗？因为2006年他曾被踢出太阳系九大行星行列，那是他心碎的痕迹。高中到现在一直喜欢一个女孩，至今没追到手，然后我网购总是写她的名字，每次快递小哥打电话问小丽在不在的时候，我总是说媳妇儿出去了，给我就行。刚刚路过幼儿园，听见两个小朋友在谈话，第一个小朋友说，哎，你说为什么挑食的都是孩子，家长怎么都不挑食呢？第二个小朋友说，那还不简单吗？他们买的都是自己爱吃的，还挑什么食啊？孩子因为成绩不好，被家长骂是笨鸟，孩子不服气了，说世上的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家长问，那第三种呢？孩子说，这种最讨厌了，自己飞不起来，就在窝里下个蛋，要下一代使劲飞。甲和乙，甲在厕所里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没带手纸，20分钟之后20多个人送来了手纸。乙在厕所里发微信说自己没带手纸，20分钟后收到了50多个赞，100多条评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乙的朋友好多啊。记得上初中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和哥哥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哥猛吸了一口就把烟甩了。进来的教导主任看见我们靠着窗户便问，你们在干什么？我慌了，转头看哥哥，他的表情我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冒着好多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有一哥们儿对他的媳妇儿说，媳妇儿，我算命了，算命的说我135岁的时候有个坎儿。他媳妇儿冷冷地说，咋啦，坟让人给刨了？女儿离家上大学，把心爱的小盆栽和小金鱼留下来让妈妈照顾， 但他不放心，因为妈妈粗心大意是出了名的。结果花草还是枯萎了，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又过了几天，妈妈打电话说，我很惭愧啊，闺女，哎，小金鱼也死了。女儿沉默许久，然后轻轻地问了一声，妈，那爸爸还好吗？从前有对夫妻，他们遇到了死神，死神说，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你们猜拳吧，输的那个就得死。最后丈夫输了。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哎，小王，你人呢？还没齐呀？你以后不用来了。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袁妹把贾明带到楼上，袁春风来了，这袁妹啊心里直跳，姑娘是出一种正义之感，觉得自己的父亲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没什么好后果，人得走正路啊，特别练武术的三条大道走中间。这袁妹把贾明带到楼上，这功夫袁春风来了，把这老贾吓得，我们这位金头虎啊一回头，哎呀姑娘不好了，整不明白了，我说这么办吧，我呀干脆溜达吧。他把这后窗户扒招开了，脑袋往外一探，就想往外蹦，外头溜他那脑门就一家伙。老贾也真听话，行，打的这贾明啊那脑袋嗡一家伙，紧接着鸟头滋直叫唤，啊，噔噔噔噔噔，咣，摔到了地。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呢，袁春风已然进屋了。我把你个该死的贾明，你以为我九龙岛是好惹的吗？嗯，你以为这是你的家吗？我袁春风叱咤山河，万里如虎，从来没见过你这样不要脸的人。来啊，绑上！过来几个人，马肩偷了二背四马倒穿蹄，把老贾给绑上了。外边削他一巴掌，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峰，人送外号叫双锤李峰，乃是这山寨的第三位头目， 在后窗户这儿打了贾明一下。这袁妹一看呢，事情发生在自己的楼上，爹您慢点，您等一等。袁妹，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为什么他跑到你的楼上？你讲清楚。弟弟，女儿是出一种正义之感，我跟您说实话吧，您这么做没什么好结果的。你想一想，圣婴当世之豪杰，武林中的领袖，谁不佩服他老人家呢？您为了点私仇，竟把国家的40万两镖银劫到你的山寨，这能长远吗？现在你已然是国家的叛逆了。林埃勒马收江晚，船到江心不露迟啊，一旦清兵压境，那时候爹您可不好交代呀。满山众兄弟2000多号，一旦杀将起来，血流成河，尸堆成山，士兵们也有家眷的，妻子望着丈夫回来，孩子盼着爹回来，您能对得起谁呢？贾明来了，您饶他一命，听女儿一见忠告。
7: 袁妹，我意已决，当年圣婴的断臂之仇我不能不报，你不用多少帮的了，为父饶你一次。

0: 满鸟，这回满鸟。龙游浅水，朝霞戏，糊了平原被犬欺，非死不可呀。那姑娘是出一种好心，你看这晚多热闹，没成想老贾是被擒。得了，别说旁的了，看怎么收拾吧。袁春风站到了大厅的台阶上，贾宁，你还有什么说的吗？你本来是到我山上送信，老夫并不想杀你，怎奈得你越雷池而行一步，夜晚竟敢救什么黄三太等人，你不能怪我无情，也不能怪我无义。来啊，砍下他的头颅送给圣婴。这话说出去，兵临过来把老贾那辫子往手里这么一网，那过去杀人呢，砍头，人绑到这庄子上，这个辫子搭了下来，有一个叫扯龙套的，把这辫子往手这么一拽，这个人这脑袋嘣，脖子就露出来了，后边那小子就下刀的，拿着刀照准那脖子，就一家伙，要不说你交朋友别交刽子手呢。没啥事，你跟他喝茶唠嗑的时候，他不瞅你脸，老瞅你的脖子，哪儿下刀呢？你看这玩意儿麻烦吗？这边把辫子叭往手上一扽，这刀举起来，老贾说话了：“满川各位，你先等会儿，我袁春风，你等会儿，你不要脸呢、啊？你袁春风，两我交兵不斩信使啊！我是来送信儿的。换句话要说了，我说袁春风啊，你把我杀了。”你是一时之气，你想没想到后果？你想没想到镇三山侠武要赶狼无私，大腿鬼见愁，吓唬伤员老人家能不能饶了你？你想没想我三大圣婴能不能放了你？你可想清楚，咱们可先说明白了，我老贾可非寻常之辈，你今天要如果把我杀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整明白了，你这九龙岛那就荡然无存。我不是说句大话，我老贾后边有36路英雄好汉救驾于我，就凭我你能杀了吗？我告诉你袁春风，现在只要你把这字喊出去，杀了他，保证就有人杀你。江明，这是我九龙岛，来啊，不必等他，动手扎。那辫子啪蹬到那儿了，老贾们那脖子嘣儿就亮出来了。敢使刀这位啊，往上一上轻，刀举起来够奔老贾那脖子，刚要往下落，就在袁春风在后边有人说话：“
1: 来，等等！”
0: 袁春风吓一跳，一回头一看，来的不是旁人，孟金龙和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靖心这两个人站到后边。老贾夜救黄三太，那李靖心呢没睡，孟金龙啊，他家这家睡的，睡睡他脚子不对劲儿，怎么的？孟金龙领不丁到九龙岛一换水啊，闹肚子，嘟
1: 嘟，不好，要坏，麻烦，我起来吧。
0: 由打住宅他溜达出来，溜达出来找个地方要解手，刚一出来，一看呵。灯秋火马亮子如松，照得跟白昼一样。有人吃吵吵，哎，这整过去，整过去，快点快点！哎，禀报大哥，抓着抓着，快点快点快点，绑上，拴到庄圈上。人恼火反的，李老远孟金龙一看，
1: 这完了，坏了，
0: 那不老贾吗？老贾别看被绑，还凶啾啾气昂昂。哎，你慢点，怎么的？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就凭我老贾怕你什么？
1: 完了。
0: 孟金龙一看坏了，老贾被人抓住了，急忙往回跑，告诉李靖心。这位昆仑派门人弟子一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完了，这是在人家，你这玩意儿麻烦呢，是在人家山寨里一边，恐怕不好办，但是人已经落到了人家的手，不能不救。墙上摘下了宝剑，挟持背好，由打内宅出来，直奔前大厅。来到大厅。

0: 偏赶上正要杀贾明，孟金龙绕到了袁春风的后边，一拍这肩头，等等，袁春风啊，吓一跳，孟金龙，你要怎样？
1: 孟云峰，咱们省废话，听懂没？人放了拉倒，要不然的话，今天我抠你。
0: 袁春风心中暗想，别人说这话还有情可原，就凭你孟金龙这模样的，怎么的想跟我袁春风比划比划？你太狂了，
1: 别废话，
0: 说打就打。孟金龙这大巴掌照准了袁春风的腮帮子，啪就一家伙，这可就乱套了。本身他是债主，边儿

0: 我早死了，人家给我治病，另外呢还要帮我报仇，这恩德不能不报。说着话，小伙贪背膀压崩红豆老酒咽床，嘎嘣一声把宝剑拉出来，往前这一近身，一场混战，杀的是天昏地暗。老贾被绑在那儿，心里他也难受，坏了，这麻烦了，一会儿全都被逮着。这话还真不假，刚想到这儿的时候，那李静心被五个人给摁倒了，啪下。李静心栽在当场，妈肩托儿被绑，也拴到老贾边上了。老贾还在这琢磨：“哎，那真好啊！哎呀，我说贤弟啊，你看哥哥自己死孤单，也跑这来跟我陪伴来了啊！”老贾边上多个李静心，刚想到这儿，孟金龙就16个人给摁住了，也绑不上了。三人全被绑到了大厅的前侧，拴到这庄爵上。老贾一想，得来仨，这回合得好，死一对半，行了，明天这信儿啊，干脆啊送不去了，别说盘子，就这么地吧，哥三个死啊，一起埋了。来呀，上！这话出去了，大伙都看了，这边刽子手过来，把三个人的法器挽到手，这刀举起来，刚要往前落，就在那远处有人喊：“爹爹，等一等！”跑来一人，不是旁人，正是袁春风的女儿袁妹。袁妹跑来，山上这些兵啊，全停住了，看吧，怎么事儿？这姑娘怎么的，像疯子似的啊？你看看，一无亲二无故的，为什么要救老贾呢？看到吧，大伙都盯住了。袁妹跑来，哭通就跪到了袁春风的前边：“爹爹，女儿有话跟您说。”“说吧。”“爹，您想没想到，如果您杀了这三个人，咱们九龙岛还有安静的日子吗？”“爹，你已经迈出去一步，就不要再往前迈了。事已至今，赶紧临安得马，如果真要是和16州之铁铸此大错，您将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爹，您就饶了他们三位，把他们三位放。孩子是出一种正义之心，是为爹爹着想，万望爹爹您能理解女儿的话。”“袁妹，这是我山寨之事，不是什么女儿情长。我跟圣婴老匹夫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之仇。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要敢干涉这件事儿，别说我不认这女儿。”“爹，你可要知道，你杀了他们三位，我哥哥还在人的手上呢。你杀了他们三位，你就没想到贾明的父亲钻云太保贾斌就不杀您的儿子吗？”“
1: 这一句话说到袁春风的痛处了。这话一点不假，你也把人贾明宰了，人家贾斌九来了，把你儿子宰了，在人家手做人质呢。”“袁春风站这儿就地转了一圈，老贾在那儿乐了：“哎，对了对了对了，袁妹说这一点都不假呀，这不跟你说实在的吗？被绑二倍，这还用问问对不对？哎呀，我跟你说嘛，那肯定的，你把我宰了，我爹就得宰你儿子。那袁刚啊，小伙长得挺漂亮啊，另外来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不对？您老人家就那一个儿子，独苗啊，千晌地一棵苗，万里荒一棵草。万一你是我爹来了，一气之下把你儿子整死了，你老袁家就断根了。我不怕，别看我明面哥一个，实际啊，我好几个妈，我爹在外边啊，又有好几个儿子，都姓贾，是不是？我叫贾明，还有贾事儿，是吧？啊，贾家姑姑那都我哥兄弟，你来吧，我这儿呢，袁春风

0: 回你要不杀还不行了。这一句话把袁春风弄住了。袁内说的是一点不假呀。袁春风这脑袋不得不转了。他看了看左右，这边上这些人也替大哥着想。哥哥，我看这事儿算了。换句话说，明天咱们换人呢。展公子在他们的手上也没办法。可是我怒气难消，大哥，一时之气千古之恨。什么事情有三思？不就在松林口吗？咱回去合计合计。你先把老贾放了，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早晨咱们换人，我们自有办法。在这人群里头有叫小诸葛孔亮的，这小子能出点馊不主意。所以啊，袁春风对他挺器重。几人回到屋里头，这孔亮看了看袁春风，大哥，我倒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说吧，什么办法？大哥，既然在松林口换人，这小子酸武术不怎么样，酸的邪乎。既然在那儿换人，咱们带着40万两银的镖车，另外还有黄三太等人，贾明也在咱们的手上，对吧？要想换回展公子嘛，这事情我看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提前派兵来个一网打尽，让他们一个也跑不了，让他们成为瓮中之鳖。大哥，小弟之言没有半句错字啊。哦，你的意思是提前派兵将松林口四外埋伏上，来个一网打尽。不错不错，正是此意。此办法倒可行，不过盛英等人都是武林高手，恐怕……
1: 哎，哥哥，你怕这个？
0: 咱们可以用剑啊。对呀，再高的武术者，你怕放箭？这要弄去500名弓箭，哗，这一围上对准你一个人，你插翅难逃啊！不错，你的主意很不错，大哥，就这么办，小弟去分配，我命1000名弓箭手准备好弩箭，要在松林港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孔亮出这馊主意准透了。大哥，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还不错。好，孔亮，就按你的布置，明天哦，就在今夜天没亮之前，答复1000名弓箭手埋伏在松林岗的左右。一旦一声令下，让他们乱箭穿身。屋里说话外头听，有一个人没走，谁呀？园内一场乱战，把贾明他们放回去。姑娘始终的在后窗铃着，听着那心蹦蹦直跳。哎呦，爹爹，你这是不是越陷越深吗？好你个该死的孔亮，你出这主意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告诉圣婴他们，我得救我的父亲，我不能让他继续往下走。这姑娘啊，确实是大义，也得说是巾帼的女英雄，高风亮节，做出事的让人敬，转身就奔九龙渡，再在九龙渡出去才能找到圣婴他们。姑娘一想，我可不知道圣婴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听贾明的话言话语，离这儿不远有个镇店，这个南侧，所以啊，我奔这方向就往南边找，在中午没到来之前，我把这信送到，奔九龙渡下来。这姑娘，这搁这边领亲兄脚打屁股蛋，怒豪行事，园内的武功啊，相当不错呀。姑娘背着宝剑，这儿奔九龙渡来了。眼见离九龙渡不远的时候，有一条小船，上边两个兵丁，昼夜接人的，送人的。什么人？我。哎呦，原来是姑娘啊！哎呦，小子有眼无珠，您这半夜干什么去？马上把我送出九龙岛，我有急事。哎，好嘞，您上船吧。等一等，这话呀说出口，姑娘一回头，月光下孔亮来了。不但是孔亮，而且后边还带了两个人。袁梅认出来了，是本山山寨的四五寨主。左边这小子叫双锤李峰，右边这小子叫单刀王亮。说这孔亮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姑娘转身离开大厅的时候，孔亮这小子武功也相当不错，听到了有人，急忙追出来，发现一条黑影扑奔东南侧，所以啊，孔亮也追下来了，带两个人撵下来的。一看是姑娘，从这外观来看，他知道这姑娘可能要送信去，所以孔亮在后边喊了一声：“等一等，姑娘，天都这么晚了， 您要干什么去啊？啊？这不关你的事情，我要做什么？你有什么权利问呢？不，这是山规。曾蒙大寨主信得过我，交了我一部分权利。姑娘，你是不是要给圣婴老匹夫送信去啊？说我们要埋伏一千名弓箭手啊？姑娘啊，元妹，你可是袁春风的女儿啊，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件事让你父亲知道了，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啊，你说呢？呸！孔亮，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有点人性吗？嗯，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把子还亲，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呢。你为什么拿我父亲当炮使？我父亲跟圣婴有仇事不讲，冤仇可解，不宜再接。你要如果真正是朋友的话，你要是个人的话，你应该把这件事情给化解了。而你不然，你步步往前逼，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要送信，告诉圣婴等人，告诉圣婴

0: 这个小人。姑娘，这可就饶不得你了。我是替你父亲着想，也替全山寨2000名血肉男儿着想。来呀、啊，把他带回家。
1: 是。
0: 那俩小子过来了，蹭蹭，一边一个。大寨主的女儿也净怕三分呐。姑娘，跟我回去啊！你看看你爹什么头？你这能行？换句话说了，你说你给圣婴他们送信去，那无形当中，那你就是那边的人呢。这不行，跟我回去，姑娘。这事儿啊，我们也不跟老爷子说，要不然的话，真要是让老爷子知道了，你还能活了吗？擦不了。姑娘把剑拉出来，你们要干什么？今天我是非去不可。那这么说可讲不了了，这是军师下的令，加小心，咔的双锤抡上来，当当当当当，两下一动手啊，两个打一个。袁枚一看不行，怎么的呢？今天呢要坏。那还有一个孔亮呢，他再上来的话，三个对付一个，自己肯定不是对手。36计，走者为上，先走。顺着这河二往前跑，在那水边上，孔亮想往哪儿跑啊？抓住他，后边三个人就追。撵出2里多地的时候，姑娘看前边啊，有一道黑影，嗖，姑娘，闷着来，谁呀、啊？金头虎贾明。贾明怎么来呢？这么巧啊！嘿，老贾呀，这脑袋多根弦，把贾明他们放了，押回西宅院。那意思，你们好好睡觉，别惹祸。明天我们到松林岗去换人去。袁春风没办法，这是为了儿子。老贾拐个摸摸，就到后窗户这去听声，也跟姑娘一样。一听怎么的，要埋伏1000名弓箭手。哎呀，完了，这对我三大爷多不利呀！你说这玩意儿不麻烦吗？啊、嗯，不行，我得回去送信去。他一看有道黑影，一看是姑娘，老贾尾随后边追姑娘。可是老贾没敢伸头，发现姑娘要出九龙岛，老贾特别感动，看你明白了，姑娘有正义之感呐，要给我三大爷送信去。哎，不大一会儿，看孔亮他们来了，打起来了。老贾呀，在后边都没敢出来，怕灭出去。我这两下子不行，万一再挨揍。姑娘跑，老贾往前跑。一看越追越紧，眼见的逼上来了。这三个人呢，已经快撵上姑娘。老贾一想，我不能不再露面了，怎么办？这玩意儿，哎呦！他把紫金降魔杵拉出来，左右看了看，在那地上我尿憋子。要是这人呢，他到难处他急中生智。这个尿壶已经破了，是军营里的，那嘴儿都打了，被当兵的扔在这边的了。他一看这尿憋子，老贾来劲儿了，把这尿壶拿起来，离这水边近呢，咕咚家伙，把这边灌满了。姑娘快过来，姑娘一撒腰过去了。老贾把这尿壶往起一举，也叫夜镜。前边这三个人呢，撵的，好家伙，这孔亮还打头，两头跑了，追上来。老贾就一哼啊，你这样。

0: 撇出去的。这三位正追的时候，领兵的孔亮一看前边呼来了一个东西，水仙出来的。这个水啊，随着月光啊，变成了银色。他们一家小心，先头是这一家水，整他一面门，噗的一家伙，他一扑脑子，这尿壶正击到了孔亮脑门子上，啪！什么玩意儿？尿壶？对不起，我起的叫圣水溜溜瓶，谁知道是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地，再见，撒腿假名就跑，气得这孔亮是哇呀怪叫，好你个假名，拿命！后边就追，撵出五里多地，这姑娘和假名两个人后边越追越紧，姑娘对地形比较熟悉。一转身就扑奔自己的楼那方向跑过来，现在啊离得不远，离自己那个宅院也就剩半里多地儿，有一片竹林，进竹林姑娘看了看贾明，贾将军快走，拉住贾明往前就跑，还没迈出两步去，就脚的脚底下一扇，扑通一下坏了，怎么的？这个九龙岛啊，犯是必经之地。袁春风为了防止外人进来，修的都是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都是些西洋八法构造的一些弩箭、弩坑、弩药的。这竹林里有翻板，这翻板中间是带轴的，脚往下一踩，人落下去，扣过来还一样。跟地面一平，两个人呼通就弄到这翻板里头去了。偏桥底下是一个净坑，什么叫净坑呢？这坑底下如果要有石灰、有竹签，人掉就扎死了。净坑就中间有个大网子，跟那张着口呢，人一掉进去，砸到这个网子上，那网子一收口，嘿。这人就在半空中悠呢，躲着上边有人用钩镰枪把你搭上来，这人才能出来。所以这两个人一头就栽到这净坑里去了，呼通一声，那翻板嘎扣过来，孔亮也跑过来了。这三个人呢，蹭就干过来，哪儿去了？人呢？掉到翻板里，孔亮他没看着，后边那小子是不是往这么跑了？奔那边追，杀！奔那边撵下去，不说他们跑，单说坑里这两个人热闹了，男女授受不亲，阿姨蹭绣未是小姐，过去那个贞洁烈女啊，阿姨蹭绣都是小姐啊，那过去那个女的，你看那手要如果碰着男的手，那还了得了，那回家就哭啊，娘，你看那大老爷们碰我的手了，要丫头把家坐下，哎，嫩菜板砰就得脱了，哈，这封建迷信，谁都有那正事儿。赶这两个人掉进去，落到网子上，那网子一收口，呵，这俩人是悠悠当当就在这坑里转悠上了。领兵人一砸下去，这网子还转着，弄得老贾直迷糊，赶清醒过来，两个人还说话呢，你姑娘这怎么办？哎呦！贾英雄，这可如何？说到这儿，这姑娘这脸腾就红了。怎么的？这两个人同时落到底下，身挨身，膀挨膀，肩挨肩。老贾也明白过来，我的妈哟，哎呦，我的那个啊，嗯，你这挣还挣不开。怎么的？这网子还结实。另外人一掉下，那兵刃顺那网口奔落到净坑底下去了，啥力气也没有，想出去都难了。贾明，这念啊，俩人脸对脸，这臊的顶，那脸通红啊，这怎么办呢？姑娘心中暗想：我活不了，出门我就得死喽。男女授不亲呐、啊，这传出去说一个姑娘跟假名一个男子在这坑里待一宿，好说不好听。哎呦，
1: 哎呀，我也不是尽意的，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不天公作美，不是天公不作美吗？

0: 你说这怎么非得咱俩掉这坑里头？姑娘，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啊，他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哈。我那个，你往那边挪挪行不行？哎呦，你往那边挪挪，这俩人给坑里让地方。时间呢，一点点过去了，这姑娘啊，那心蹦噔蹦噔直跳啊，就感觉这血液在体内飞快的旋流。怎么的？姑娘臊的脸通红啊，贾明这脑筋直蹦蹦蹦蹦往上蹦，但贾明非常激动。哎呀妈呀！长这么大，哪会回难着女性？你说奶奶，你不知道是好事是坏事，你反正这玩意究竟啥事我也说不上。姑娘啊，他劝他的，那个啊，这事儿吧也不是我这意的。实际呢，我这人好啊，这可以这么说，我是节节白白大丈夫。贾明，你说什么呢？恐怕我活不了了。哎，你说这话啥意思？给谁听呢？这是。不是给谁听，姑娘破词又乐了。姑娘啊，细看贾明，白天在这儿就看了，晚上在这灯光底下也看着贾明。你别看这坑里漆黑一片，但贾明有火折子还拿出来了，打着了手往上举，怕烧着两个人。姑娘仔细地看贾明，突然发现老贾漂亮。怎么说呢？老贾呀，长得可不丑啊，犯天而得，这个人有爱人肉。你看有的长得非常漂亮，你看他就别扭，你也说不上怎么事儿。有的长得不怎么漂亮啊，那鼻子不像鼻子，嘴不像嘴的，眼珠子不像眼珠子，不过他组合到一起以后，你看他，哎，这个人挺行，招人看。老贾就属于招人看那伙的，你别看胖，粗咕伦敦压咕伦敦拽咕伦敦，脑袋溜圆跟窝窝一样，眼珠子溜圆，小鼻子露出个小尖儿来，那小嘴儿也不大，挺厚的嘴唇子。老贾长得白净啊，爱人肉。姑娘啊，细看看贾家，发现老贾特别那么美，敢老贾拿眼睛还不敢正视，得像我那种男子汉风度，我不能使劲瞅你，这么瞅。拿眼睛溜了姑娘眼，哎呀我的天，发现这姑娘太漂亮了。怎么漂亮？就漂亮得了，咱们不能瞎形容。你像过去的形容啊，这姑娘长得漂亮，什么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宣丹鼻子樱桃口，玉米牙白生生，什么杨柳腰赛鼻杆，未冲走道鸭子爪，说这女的长得真漂亮。那不漂亮，那要长那模样，这女的就得吓死个人啊。说柳叶没分八字，你说那柳叶这么宽，你说那挺大姑娘长得绿不唧一条子，给这眼眶上贴了，你说能好看吗？杏核眼好，不过杏核眼那玩意得啃干净了，要啃不干净还烂眼边子啊。樱桃小口一点点，你说那么大姑娘长得小嘴那么大点，吃啥也吃不了，吃面条一根根往里抽，整一根又长一根，赶着面条进去剩点浆糊都挂在嘴边上了。这姑娘长得就是白净，长得那么气质好，那就完了。所以说这姑娘长得，老贾拿眼睛溜了一下，哎呀妈，老贾那脸腾就红了。哎呀，你姑娘这么漂亮，话刚说到这儿，外边人哈哈大笑，翻板被周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

0: 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春季赏花正当时，渐次绽放的花海装点着祖国大江南北。然而世界上第一朵花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百年谜题。科学家们苦苦搜寻，究竟会有哪些收获？我国科学家又有什么惊人发现？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如今在大家心中比较寒冷的辽宁西部地区，在1亿多年前温暖湿润，河流湖泊密布，热河生物群中众多动植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苏铁、银杏和松柏等裸子植物生长茂盛，众多恐龙在水边漫步， 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湖边沼泽里的鹩蝉、鹩龟等正四处游走。湖泊中，北漂鲟、潜龙等自在游弋。当然，最多的还要数热河生物群标志性的鱼类——狼鳍鱼。那么，在这样热闹繁盛的生态中，辽宁鼓果会生长在哪里呢？这是辽宁鼓果的复原图，它根系简单，枝干纤细碧绿，每个枝条顶端均有多个豆荚形的菇突果呈螺旋状排列，每个菇突果内均有饱满的种子。课题组的专家们在脑海中反复构想着把辽宁鼓果置于热河生物群里的样子，疑问却接连不断地冒出来。
7: 孙教授感到疑惑的地方有很多，辽宁鼓果的枝条非常柔弱，它是怎么经受得住如此饱满的种子的呢？内部结构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还有，我们经常会说根深叶茂，很多被子植物都有着较为发达的根系，给植物本身提供营养。但辽宁鼓果根系并不发达，甚至相对而言较为细小，很难在土壤当中吸收到足够的营养，提供给花朵和果实。这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孙教授突然想到，或许我们以前的想法还是太传统了，忽略了植物的另外一种生存环境。那么，辽宁鼓果的这些特征，或许就代表着它并不是生长于陆地的，而是一种水生植物。这无疑是一个有点颠覆性的猜想。辽宁鼓果是公认的世界上的第一朵花，如果它真的生活在水中，那就意味着这第一朵花最初是在水面绽放的。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世界上的第一朵花最为熟悉的并不是恐龙，而是水中那些成群结队的狼鳍鱼。当然，这个猜测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的证实。
6: 辽宁鼓果生活在水中的猜想的确颠覆我们的想象，但这一猜想却很有依据。因为如果它生活在水中，此前关于它根和茎的种种疑惑便可以解释得通了。在水中，水的浮力可以帮助沉甸甸的种子漂浮起来，从而不对枝条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此，辽宁鼓果才能在茎如此纤细的情况下，放心大胆地生出如此多的种子。而它较为简单的根系也很符合水生植物的特点。现在的很多水生植物根系也不发达，甚至有一些已经几乎没有根了，由水中的叶子吸收营养。这一结论如果确认，无疑又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0年7月，另一种新的被子植物在辽西地区被发现，这种植物和辽宁鼓果发现于同一岩层，距今约1.25亿年。化石中，它的果实、枝叶都清晰可见，生殖枝繁茂。整体形态和辽宁鼓果有些类似，根系简单，茎枝和叶子都很细，枝条顶端螺旋状生长着数十枚细长的菇突果，这表明它也是一种被子植物无疑。但它与辽宁鼓果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辽宁鼓果单个果实中只有2至5颗种子，而这种被子植物单个果实中的种子却多达8到12颗，种子更多了，枝条却依然很细，看来它生活在水中的可能性好像更大。更令科学家们惊喜的是，有一块化石中，在这种被子植物的旁边还有一条狼鳍鱼，它水生植物的属性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最终，孙格教授等专家将这种被子植物命名为中华鼓果，并判定它是一种水生草本被子植物。
7: 2002年5月3日，科学杂志再一次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以孙格教授为首的我国科学家的研究论文《鼓果科：一个新的基部被子植物类群》。鼓果科建立了， 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也就成为了迄今已知最早的被子植物。他们的发现也终于让我们打开了达尔文讨厌之谜的大门。达尔文非常困惑，被子植物为何在一亿年左右突然繁盛起来？两株来自于 1.25 亿年前的古果则证明了，被子植物它并不是突然繁盛起来的，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辽宁古果、中华古果恰好是果度类型。比如辽宁古果、中华古果的生长环境一般要临水而居，但现代的花呢，虽然有部分是生活在水中，绝大部分呢却已经转移到了陆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会开花的被子植物应该是有一个从水中到陆地的演化过程。另外，辽宁古果可能并不具备花瓣，但是现代的花呢，则有着或大或小、或绚丽或素雅各种不同类型的花瓣。当被子植物来到了陆地之后，它们当中某一部分因为基因突变出现了花瓣，或者是早期的花瓣，吸引了不少昆虫来为它们授粉。就这样，这些花朵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一代代延续。在一代代演化之后，会开花的被子植物才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全球植物界排第一的种类。
6: 辽宁古果、中华古果均为水生植物的判定，也让我们终于可以想象把辽宁古果、中华古果放归热河生物群后的样子。它们在水边湖泊里生长，狼鳍鱼等鱼类在它们的四周游弋，它们的种子可能会掉入水中，随着水流散播到别处，来年这片水域就会有新的辽宁古果、中华古果茁壮成长了。而这场寻花之旅中，又一个交汇点也就此到来，辽宁古果、中华古果加入了热河生物群，为这个众星云集的大家庭又增加了两位世界级的明星。如今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的化石被国内诸多博物馆珍藏，向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讲述着第一朵花的故事，说着世界上的第一朵花盛开在中国。
8: 中国的早期被子植物演化对国际啊古植物学，特别是被子植物啊起源于早期演化，还是一个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啊。全世界的目光呢，也开始呢关注中国。
6: 同时，辽宁古果的科研成果也得到了更多著名科学家的认可。2008年，国际著名植物学家、美国植物学会前主席彼得·瑞文院士，在他新出版的《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古果是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的声音更加响遍全球。
7: 在辽西地区，不断有古被子植物的化石被发现，其中有一种名叫十字里海果的植物闯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植物高约20到25厘米，枝头有2到4个伸长的椭圆形果实，每个果实含有10到16枚种子。它和辽宁古果、中华古果生活在同一时代。科学家们发现，从特征上讲，它是比古果科更进一步的类型。也就是说呀，在这个阶段，被子植物开始有了分化，有了不同的种类。这些化石的陆续发现，不断地向我们揭示着1亿多年前被子植物的生活演替状态。那么，在我们国家其他地区还有没有类似发现呢？
6: 1998年，辽宁古果研究成果发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拥有确凿证据的花。这朵花在很多方面超乎我们的想象，它拥有雌蕊、雄蕊，但可能并没有花瓣。它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水边。2000年，中华古果被发现，它和辽宁古果形态类似，也有明显的水生特点。2002年，古果科成立，科研成果再次登上科学封面。神州大地上，其他地区还有没有类似发现呢？他们又将怎样回答达尔文讨厌之谜呢？ 无际的戈壁，蜿蜒起伏的群山。在我国西北腹地，有一座

0: 城市因一个卫星发射中心而被全国人民熟知，它就是甘肃酒泉。酒泉的戈壁滩上植物屈指可数，但山间却也有包含古老植物的岩层。2015年7月，烈日炎炎下，来自兰州大学的科研团队正在采集化石，突然一块很小但好像包含果实的植物化石被敲了出来。有果实，那应该是被子植物，应该曾经开过花，这让扎根大西北的科学家们喜出望外。我国西北地区在1亿多年前也有花朵盛开吗？但是这块化石包含的信息非常有限，缺乏关键特征，团队负责人杜宝霞也只能先把这个线索埋在心间，小心求证。只是杜宝霞也没有想到，这个求证之旅竟也长达5年。2020年上下，杜宝霞团队终于一块一块凑够了化石材料，综合每块化石上的形态特征，这朵小花的面纱终于要揭开了。从化石上看，它姿态优美，像是在随风舞蹈，摇曳生姿，茎干直立而纤细，叶片呈柳叶形，枝头结满了果实。
1: 甘肃果呢，它是一种亭亭玉立、姿态很优美的被子植物。它的果实呢，虽然很小，它成熟以后呢，它会裂开，裂开了以后呢，它的种子呢就会散落或者弹射出来。
0: 杜宝霞团队将它命名为柳叶甘肃果，并根据地层判定，它生活在约1.15亿年前。至此，我国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都有了被子植物的踪迹。也许当时的祖国大地已经遍布花海。更让人惊喜的是，专家表示，柳叶甘肃果似乎已经有了一些从水中往陆地迁移的迹象。
1: 我们在柳叶甘肃果的茎干上呢，发现了一些黑色的条纹，这些黑色的条纹呢是它的维管束。维管束呢是植物茎干或者叶片里面起到疏导或者支撑作用的一种组织。维管束发达呢，就说明这个植物具备一定的支撑能力。那柳叶甘肃果的维管束呢，就证明柳叶甘肃果具备了一定的支撑能力。因此我们就推测呢，柳叶甘肃果它是生活在湖岸边上的一种早期的被子植物。那它有可能也代表了就是被子植物由水生向陆生环境的一种转变。
0: 距今约1.15亿年前，被子植物可能开始从水中向陆地迁移。这个过程中，那些有着更强壮枝干的植物被残酷的自然竞争保留，而拥有了维管束的柳叶甘肃果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作为一朵刚刚登陆陆地的花，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
1: 它的花长是什么样子呢？至今都是一个谜题，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的花保存的样子。
0: 这又是一朵我们没能见到花朵的花，但课题组依然欣喜，在我国西北地区找到了如此优美的被子植物。它也可以说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被子植物。
2: 由此看来，1亿多年前啊，辽宁古果、中华古果、星穴花絮、十字里海果等等被子植物啊，就已经遍布了这片我们脚下的大地。从单一到多样，从水中到陆地，从一个地区辐射到整个大陆之上。上亿年的岁月里啊，这些古花们上演着一场或惊心动魄或潜移默化的进化大戏。而寻找世界第一朵花的旅途也还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过去我们一直较为遗憾，花瓣、花萼在岩层当中很难得以保存，我们就无法看到1亿多年前花朵的真容。但是有一朵在缅甸发现的花却意外地在琥珀当中被保存了下来，它将这大约1亿年的时光凝聚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琥珀来到我们的面前，让今天的人得以直观地看到大约1年的时光。还有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发现了一种已经灭绝的植物化石，它的长相奇特，但恐龙呢好像非常喜欢吃它。科学家们研究之后更是推测，它很有可能就是花朵的祖先。
0: 2017年夏天，科尔沁草原水草丰沛，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扎鲁特旗也迎来了一支考察队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之时，突然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考察队发现了什么呢？原来是一批植物的硅化化石。硅化化石大家都不陌生，这次发现的硅化化石中不仅有我们常见的硅化木，还有很多是植物的根、茎、叶、果实、种子。发现这种化石为什么如此开心呢？原来硅化化石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二氧化硅渗透进了植物的细胞中，就使得它的细胞都能得以保存。这就是硅化化石保存下来的细胞，在显微镜下每颗细胞都清晰可见。连细胞都能保存下来的化石，想必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这支考察队伍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史公乐研究员领衔。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一串穗状的种子吸引了史公乐研究员的注意。
3: 我们在野外看到了这块有点像麦穗的化石，它中间有一个轴，轴两边长满了种子。对于这个化石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化石的表面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它表面的一层结构，其实化石植物的大部分还被埋藏在岩石里面。对于这样的化石，我们需要把它拿到实验室，用先进的显微 CT 技术对它进行扫描，并对 CT 数据进行三维立体重建。这个呢，是我们对化石进行三维立体重建的一个结果。我们这个化石呢，它是由一个轴，轴上呢就长着这些种子，种子呢是这部分，这个种子呢被一个下弯蝌蚪所不完全包裹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化石的样子。
0: 现代植物的种子外，要么如被子植物一样有果实保护，要么如裸子植物一样裸露在外。可种子外长有一个蝌蚪，这又是一种在现代植物身上看不到的特征。它到底是被子植物还是裸子植物？它在进化链条上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呢？借助显微 CT， 史公乐很快就有了答案。
3: 我们将这些化石命名为周氏扎鲁特果。我们的研究发现，扎鲁特果还不开花，所以它们不是真正的被子植物。但是扎鲁特果的种子被一个下弯蝌蚪所包裹着，种子和下弯蝌蚪在一起已经和被子植物具有两层种皮的种子非常相似了，也就是说扎鲁特果已经具有了类似被子植物的种子。它们是从远古的裸子植物向被子植物演化的中间环节，而这类化石向前可以追溯到距今 2.55 亿年的二叠纪，也就是说被子植物的祖先早在距今2亿多年就已经出现，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的演化，一步一步的进化成被子植物。而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的花是由这么一个结构逐渐演化而来的。
0: 周氏扎鲁特果中的周氏二字是为了献给史公乐研究员的老师周志岩院士。从李兴学院士、周志岩院士等专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启我国的第一朵花寻花之旅，到孙格教授震惊世界的发现辽宁古果，再到如今我们对被子植物祖先的推测，我国科学家们一代又一代用自己的研究证明着进化论，也回答着达尔文的讨厌之谜。
2: 自辽宁古果被发现之后，历经20多年，世界上第一朵花的桂冠依然属于我国的辽宁古果。全世界的科学家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辽宁古果证据更加明确、年代更加古老的花。但由于辽宁古果生活的时代当中，中华古果、十字里海果等诸多被子植物已经出现，花朵开始演化出不同的类型，科学家们也因此推测呀，真正的第一次开花的古老植物应该还存在于更久远的年代。那么它到底隐藏在哪个角落里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从被子植物的祖先类群到辽宁古果，漫长的时间跨度当中，植物是如何一步步过渡，最终演化成了真正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的后代类群有没有走上陆地，生长出花瓣，依然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0: 1亿年前就已出现。追溯花朵的起源，科学家们也已用了百年。百年来，我国在早期被子植物研究上起步虽晚，但进步迅速。从20世纪60年代踏上寻找第一朵花的旅程，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成果已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辽宁古果的发现，使第一朵花花落中国。此后，我们对早期被子植物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它们有着我们不曾见过的形态，难以想象的生长环境，也有着从单一到多样，从水中到陆地的演化历程。至今，科学家们仍在不断寻找更完整的化石，更久远的地层，也在仔细分析，大胆推理，试图发现更多花朵的秘密。我们对花朵起源的探索，犹如在逐渐了解一个老朋友，温暖又有趣。而这种探索仍将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1: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
3: 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会说话的痕迹。1991年2月27日深夜，美国加州的一所警局外，雨声淅沥，夜幕静谧。突然之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安静。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子惊恐的声音：“救命！有人正在枪杀我的丈夫！”然而，女子的话并没有继续下去，随着一声枪响，电话就被切断了。巡警马上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有一辆轿车停在报案人房子的外面，而轿车旁

0: 边站着一位男子，正当巡警大声询问对方身份的时候，手电的光亮映照出的是一张中年男子惊恐的面容。只见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步枪，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怔怔地呆在原地，不出声回答，也不逃跑。巡警马上就逮捕了他。很快，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壁橱里惊魂未定的女子，还有躺在走廊的一具男性尸体。这具尸体上有多处枪伤，其中有一颗子弹更是直击面门，击中了他的右眼，导致他当场毙命。死者究竟是谁？轿车旁的男子到底跟他有什么仇怨，竟然下这样的毒手？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死者叫阿蒂米切尔，在门口抓获的那个持枪男子居然是死者的亲哥哥，名叫吉姆米切尔，兄弟俩人关系非常好。那么为什么吉姆会身挎长枪腰别短枪站在凶案现场呢？对于侦破案件来说，重要的线索往往藏在案发现场的微量物证当中，而在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现场中，警方找到了最明显的微量物证，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头。警方意识到，想要破获案件，遗留的弹头将会是最为关键的线索。然而，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从这些微小的弹头中成功找出凶手呢？我们需要一门学科的帮助，它就是弹道学。弹道学究竟以什么为研究方向？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弹道学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邀请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痕迹学专家罗亚平教授，带您走进神秘的弹道学。
1: 军事学和公安学都研究弹道学，但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呢，既有交叉，更有侧重。在公安学领域，弹道学是指研究弹头在枪管内、在空气中以及在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规律的科学。那么弹道学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把它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内弹道学，一部分是外弹道学，第三部分是终端弹道学。所谓内弹道学是指子弹激发以后，当子弹脱离弹壳以后，沿着线膛运行，弹头尾部脱离枪管口这个瞬间，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它所研究的是弹头尾部冲出枪管口，一直到它撞击到目标物，那么这样一个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外弹道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终端弹道学。终端弹道学就是指当弹头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轨迹。我们在案发现场能够看到弹孔痕迹、射入口、射出口，那么如果说是墙壁的话，在墙壁里边会有运行的轨迹，这些就是我们终端弹道学要研究的内容。
0: 除此之外，倘若枪械射击的目标物是人体，分析子弹对人体内造成的伤害以及飞行轨迹，称为创伤弹道学。当枪击案件发生，刑侦人员在勘查检验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将外弹道学、内弹道学、终端弹道学以及创伤弹道学相结合，才能对枪支的位置、射击角度、与被射物或被害人之间的距离等等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想要了解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的真相，需要我们沿着弹道学的发展之路回到百年前，人类第一次利用案发现场的子弹痕迹来侦破案件。1794年的一天，一具男性尸体被送到了位于英国北部的兰开夏郡医院进行解剖。当地外科医生掀开白色的床单，他们很快注意到死者的头部出现了一个窟窿。根据伤口的样子，医生们判断他很有可能是被人用枪击中了头部导致死亡。 然而，这样的结论也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难题。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仅仅依靠头部的创伤以及留在尸体上案发现场的子弹残片，根本无法锁定真凶，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这时，外科医生的一个发现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在子弹的周围，他们发现了一些纸团的残余物。这些纸团残余物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就要说到当时枪支的击发方式是碎发枪了。碎发枪时代是属于前装枪的年代，要射击时就要从枪管前面往里装填些火药，用通条导实之后，找一块毛皮、布块或者纸张，再压得结实一点，把子弹塞进去后，为了增加密闭性，有的人会在子弹上面再包裹一层皮革或者纸张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弹被牢牢地卡在弹膛中，再扣动扳机开枪，这就是碎发枪的发射方式。原来，负责检查尸体的外科医生将伤口处留下的纸团碎片打开，他们惊讶地发现，碎片的内容竟然是一段乐谱。警方顺着这样的线索，最终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年仅18岁的约翰·汤姆。警方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撕破的乐谱纸，与尸体伤口留存的碎片完全吻合。这是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通过研究子弹射击后的残余物成功侦破的案件。不过，这种侦破案件的方法却在此后被逐渐淘汰，原因竟在于夺人生命的武器此时得到了发展。碎发枪等老式枪械因为射击不稳定、换弹复杂等缺点，被一种新式的枪械淘汰，纸团装弹的方式也成为了永远的历史。这种新的枪械不仅威力得到了提升，而且再也不会留下像纸团一般明显的痕迹。倘若有人利用这种新式枪械犯案，警方又该如何找到凶手呢？在一起发生于1915年美国奥尔良地区的案件中，警方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在1915年3月22日的早晨，农夫查理斯蒂洛发现自己家的门前台阶上躺着一具女尸，她是不远处农场主菲尔普斯家的女管家，名字叫做玛格丽特。当时地上还留下了一连串的脚印，斯蒂洛沿着脚印来到了菲尔普斯家，但是菲尔普斯先生也倒在了血泊中。于是斯蒂洛赶紧跑到警察局报告。面对着复杂的案件，警方一时间找不到线索查明凶手，于是他们索性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名叫乔治·牛顿。牛顿认为斯蒂洛是给菲尔普斯工作的，他的经济地位一定非常低。斯蒂洛的姐夫帮着菲尔普斯料理生活的琐事，对这位农场主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可能就是姐夫和农夫一起谋财害命。他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警方，警方认为有道理，于是抓捕了这两个人。很快，姐夫屈打成招，但是斯蒂洛觉得自己冤枉。在审讯过程中，虽然斯蒂洛的姐夫尼尔森承认了杀人的罪行，可他们两个人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拥有枪支。警方随后在斯蒂洛的另一处亲戚家里发现了两支枪，口径都是0.2，而这两支枪恰恰是斯蒂洛交给这位亲戚偷偷藏起来的，而现场子弹的口径恰巧也都是0.22，这似乎证明了这起案件是由他们哥俩犯下的。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检方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为此，奥尔良地区的警方专门请来了一位名叫艾伯特·汉密尔顿的专家，让他比对一下行凶的子弹和斯蒂洛的枪支是否匹配。汉密尔顿在当时纽约地区的警界颇有名气，按照他

0: 自己的说法，他是一名博士，而且在法医学的各个领域当中都有研究。不仅仅对弹道分析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案发现场血迹、毒理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且多次参与尸体解剖，帮助警方破获复杂棘手的案件。在这起案件的庭审期间，汉密尔顿告诉陪审团说，经过他在显微镜下的观察，他发现在现场的四枚子弹弹头上都有相同的九处划痕，而这与斯蒂洛的那支转轮手枪完全吻合。虽然其他人没有看到这九处划痕，但还是相信了汉密尔顿。不过辩方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1: 严格来讲，我们要判断射击弹头上的痕迹是不是由某一支枪支所发射，我们是必须用这一支枪再去发射一枚实验的弹头，用实验弹头上的痕迹和现场弹头上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看看它的痕迹是不是能够完全吻合。如果说完全吻合了，我们才能证明现场这枚弹头是由这支枪支所发射的。
0: 农夫斯蒂洛进入监狱之后，不停地向其他人说明自己是无罪的，而他绝望的情景此时也引起了副监狱长的注意，他找来了另一位私家侦探奥格雷迪。奥格雷迪调来了农夫和姐夫的供词，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求重新立案调查。然而令他感到反常的是，当地警方连续三次将重新立案的申请驳回。转眼间，距离斯蒂洛行刑的日期就剩下不到三周，留给奥格雷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又聘请了一位纽约侦探局的枪支识别专家马克思·波泽。马克斯·波泽是当时纽约侦探局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曾协助警方破获多起案件。马克斯翻阅起了自第一起有记录的枪击案开始，200多年间各大枪杀案的办案思路。他总结了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便是纸团寻凶，随着碎发枪被淘汰，这样的破案手段如今已经不再适用。后来有一位化学家提出过一个方法，通过分析子弹中锡和铅的化学含量，进而推测出子弹的确切重量以及熔点，由此判断凶手所用的枪支类别。然而这种办法很快也被马克思否定了，化学方法仅仅能分析出凶手所用子弹的成分含量，进而确定子弹以及枪支的类型，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子弹究竟是从哪一把枪中发射出来的。这样的方法只能缩小凶手范围，并不能作为关键证据。正当马克思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密尔顿法庭上的证词突然给马克思带来了灵感。枪支和子弹上的划痕究竟都是怎么引起的？马克思将手枪拆卸，枪管内壁一圈圈呈螺旋状的凹槽显露出来。难道子弹上不同深浅的划痕是由枪管中的凹槽所导致的？
1: 我们检验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的目的是为了认定发射枪支。那么这项工作呢，可以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那么早期的发展阶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发现在射击弹头上有一定的擦划的痕迹，从而对这些痕迹感兴趣，开始研究。汉密尔顿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发生在这个年代，1915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专业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当时人们对射击弹头上痕迹的认识仅仅是能够观察到肉眼能够看到的痕迹。发展到19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枪弹检验专家戈达德他研究出来了一个 仪器就是比较显微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这个设备出现以后，就使得我们检验人员可以观察到射击弹头上非常微小的痕迹，那么这样就为我们利用这种特定的微小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认定发射枪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膛线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拿一个解剖枪支让大家来看。那我们这是一支540手枪，弹头在枪管里边运行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个自身旋转的一个力量，那么同时呢，是要保证我们的射击精度和射击的准度，也是为了减少空气中的阻力。我们说汉密尔顿他所说的弹头上的擦滑痕迹，实际上指的也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擦滑的痕迹。
0: 尽管在当时对于弹头划痕的观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可幸运的是膛线留有的划痕能够被普通显微镜观察到。马克思将案发现场的弹头放到显微镜下，他反复仔细查看着，可始终没有发现此前那位专家汉密尔顿所说的9处划痕。弹头上仅有4处划痕，其中2处划痕间的距离明显比其余的大出1倍。这样的发现也让马克思断定，发射这枚子弹的枪支膛线是有缺陷的，本应是5处凹槽，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条。这起案件也在此时迎来了转折。马克思在拆卸农夫的枪后认真观察，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缺陷，这也说明这把枪不可能是杀死被害人的枪支。随后马克思继续检查着农夫的手枪，一个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农夫是无辜的。这把手枪的枪管已经生出了锈痕，至少有3-4年没有开火了。原来农夫和姐夫当初被屈打成招，他们并不是杀害农场主和管家的凶手。斯蒂洛终于在早期弹道研究的帮助下洗刷了罪名，此后刑侦人员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对其他嫌疑人逐个排查，最终找到了案发现场弹头的真正主人。原来杀人凶手是当地的2位贩马商人，在子弹痕迹的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2: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2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
0: 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2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2枚子弹的不同区域。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2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2方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升级。随着新型的枪械不断在兵器工厂中诞生，弹道学家又将如何通过膛线痕迹找到案发现场隐藏的真相呢？
1: 有了比较显微镜以后，我们通过比较射击案发现场上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和嫌疑枪支打出的实验弹壳痕迹，通过两者的比较，如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目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 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滑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

0: 看到绝大部分粗大明显的线条是吻合不上的，因此我们讲这两枚弹头上的痕迹它不是同一支枪所发射的。枪弹痕迹检验发展到现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比较显微镜进行弹头弹壳上痕迹的检验，那么现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研发出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能够实现高效的比对。所以我们现在枪弹痕迹检验人员可以不再依赖于过去的比较显微镜，而是直接在我们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里边自动的实现查询比对，最终呢，通过专家来进行这个检验和判断，做出自己的检验鉴定的意见和结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Yes。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

0: 但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亲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6: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4: 上文书说道，大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岳飞人最孝，是个大孝子，要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军师哈密士和老皇叔完颜阿骨龙带两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1000人直奔岳家庄。刚落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士一传令，前队一停，后队闸住，呼啦，雁翅拍开，就亮开了队势。抬头一瞧啊，觉得这个没劲呢，怎么在村口就一员将，是个小孩。哈密士仔细一瞧，这个小孩14-15岁，个子挺高，不太怕，胯下一匹金线白龙驹，掌中一对大锤呀，这锤大的出号。小娃娃，你是什么人？你是谁？ 我是本国军师，我叫哈密赤。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
7: 我来接你们呐，接你们呐，降服去。
14: 哈密赤想，这是孩子，我几句话能把他糊弄走。你接我干什么？跟你说实话嘛，现在我们四郎主兵分五路进犯中原，不为别的，抓康王赵构，宋朝天下将来是大金的。你说我们人马打人一走一过，当兵的谁管得了啊？万一要对你们家如何如之何，也对不起英雄岳飞呀。就这么，我想把你的奶奶你们全家人接到我们北国去，到那给保护起来，打完仗啊再把你们送回来。呸，你叫保护起来啊，你叫抄家。抄家可以，把我打败随便抓，打不过我要你的命，路灯嘎你鼻子，我把你耳朵都削掉。
7: 别呢，那不成圆咕噜个球呢吗？
14: 小娃娃，哎呀，你就一个人，你看我这上千人，你那不白给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赶紧下来跟我走吧，你跟我走听话，吃不了亏，我不会给你亏吃。他拿他当孩子，你再要多说，我砸死你。
7: 哎，别呢，别呢，
14: 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是文人呢、啊、他往旁边一闪，歪眼阿古龙过来了，甭跟他废话，众将官哪个把这小娃娃生擒活抓？老黄叔，看我的！说着一提丝剑，来到岳云近前，两个人马头对马头，吁，哎，吁，娃娃果来受死。岳云手分双锤一看，这元将身高过丈，长相花里棒槌一样，这脸呢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绿，五花蓝的脸，头戴稳帘帽，身穿跨马服，肩搭花狐裘，脑后狮脊翎，胯下压骑一匹花奔豹，得胜钩鸟船挂着。

你别吓唬人了，撒马过来。好，摘脚无尾三节棍，抓两头空中箭，哈，催马摇棍就冲上来，蒋棍抡开了，嘎呜，岳云马往前冲，手中大锤横担十字架，一看棍来了，嗨开，咔，就这一下不知道岳云多大劲儿，震得薛里花抱着膀子嘎巴一声，虎口当时就震裂了，出血了，脑袋嗡的一声啊，眼前冒金花，啊呀，好大力气呀，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还叫唤呢，力气大的叫唤什么呢？岳云乐了，马冲过去之后学回马来，二次伸手，不过三个回合呀，岳云一想，一千多人站那块叫我挨个打也得打一阵儿，得了，痛快点吧。薛里花豹再次的进招，岳云内绷的进招呢，用单锤啪一拨棍，这手锤上，一下子，这个家往旁一闪，刚躲开这一锤，这手锤又回来了，这个回来紧跟着流星赶月，砰，正打在脑袋上，扑哧一声，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死尸张落马下，大棍掉在地下。哈梅赤一看，哎呀呀，太厉害了，那锤那么大个，我以为是空的呢，实心的，薛里花豹在北国有名啊，是这一份啊，就这么几下就死在岳云手，这个孩将来长大后患无穷，哎呀，这可怎么办？岳云高兴啊，啊，我的功夫长一块，没白学。这阵老黄叔上来了，弯压阿克隆，手擎大刀搂头盖顶，唰啦一劈，岳云大锤锤打优势，开开，咔，日日日日日，刀飞了。这老黄叔啊，来得急，回去快，扭头就跑。岳云说：“还别走，他想追。”军兵呼啦就围上，快给我开弓犯箭！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不在乎，大锤抡开了，呵，上虎骑身，下虎骑马，转圈打呀。哈密赤这么一看，倒吸口凉气，哎呀，这岳云比岳飞还厉害呀，硬打不行，我何不这么做？来呀，弓箭手伺候。步兵哗啦一退，弓箭手上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箭刺飞黄，又如雨点。岳云一点都不在乎，手中大锤拨打凋零啊！就看他呀，这对锤上下翻飞，打得金兵哭爹喊娘，死伤无数。到最后啊，鲜血溅到锤上，锤的本颜色都看不出来了。哈密赤这么一瞧，把岳云围上，急忙告诉阿古龙：“老狼主，你在这指挥军卒困住岳云，我和张兆奴副都督从村西头进去，去抓岳家老小。”“好，快去吧。”“记住了啊，不要硬拼，假打假战，把他困到这儿就可以了。”哈密赤和张兆奴领200名军卒，带着囚车、木笼和大车奔村西边走。他们是在村东头打仗，绕到西边进了村，走不太远便是岳家的宅院。哈密赤吩咐：“来，给我包围，呼啦，把老岳家房子包围上，灯开街，咣当一推大门，里边门插的噔噔。”岳家人已经有了准备，老家人岳安呢，精明强干，忠心耿耿。今天金军来抄岳家，岳安知道了，没告诉岳母，怕老人担惊受怕，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告诉岳云，岳云说：“你不用告诉我奶奶，我一个人就能退兵。”就这么，岳云走了。

0: 可是岳云不放心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要是金军杀进来怎么办？没准备不行，他把家丁、老妈、丫鬟都召进来了。家丁里呀，有几个是岳云的好朋友，金奎、李喜儿、彭涛，这三个人呐，跟老岳家好几年了。当初他们是好朋友。 因为战乱，老岳家搬来几次家，这三个人都跟在岳家。那个年头讲究奴随主姓，李喜儿、金奎、彭涛改为岳福、岳禄、岳寿，加上老家人岳安，这四个人忠心耿耿，都会两下子。你们今天注意，后边照顾孩子，前边照顾好老人。我们男人看住门，今天万一金兵杀进来，各位啊！ 咱们得对得起岳老爷，岳老爷舍家为国，我们怎么办？人家忠孝满门，我们得尽个义字。平时老夫人对我们好，今天可要拿出良心来。岳父岳禄说：“你放心吧，今天拼死命也不能让金军进来，把老夫人抓走。”就这么把大门上栓落锁，用顶门杠把门顶上，还怕不坚固？
1: 搬了不少的石头、桌椅板凳，把大门封死了。家丁们拿刀持枪，守在门里，干嘛准备以死相拼？岳母发现了，是啊，今儿人怎么的呀？像穿梭一样来来往往，脸上都绷得噔噔的没笑容。丫鬟把岳安叫来，岳安来到里边，老夫人有事儿啊？岳安呐，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没事儿，啥事没有，您歇着。不对，有事儿，我怎么听外边有杀声啊？告诉我，别瞒了。哎，金兵来抓我们家人来了。啊！哎，老夫人先是一愣，马上沉稳下来。嗯。 老身算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儿子在外边征战，敌人哪能放过我们全家呢？岳云上哪儿去了？岳云出去挡住了敌兵，正在交战。哎呀，老身死活小事一段，要是岳云有个三长两短的，这可坑了我居家满门了。岳安呐。 他们来了多少人？说不清，反正不少。嗯，看来是躲不过去。这般，你把家奴、院工、老妈婆子、乳母都叫来，把你们夫人也请来。是，一会儿都召集到前厅，见利已毕。老夫人说：“我家里出事了，你们在我家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 现在不能跟着遭毒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们喜欢什么拿什么，赶紧远走高飞。岳父岳禄说：“老夫人，您别说了，我们就是岳家人，您素日对我们恩重如山，从来没拿我们当仆人，像一家人一样，怎么能出事就走呢？岳家人忠孝满门，我们要尽个义字。”
0: 老夫人，您别说了，哎，还是走吧，我们不走。既然这样，一会儿他们要是闯进来的时候，你们千万别动手，免被伤害。听着没有，老夫人，您甭管了，我们心里都有数。就在这阵儿，哈密赤领兵到了，登台阶一推门，没推动，叭叭敲门，开门，开门。 里边没声音，来呀，给我撞开！路旁有这么粗一棵杨树，咔咔几下子把它砍倒了，树冠去掉，光剩树干，几人抬着喊着号：一二三，咚！一二三，咚！咚！咔嚓，呼隆，啪！两扇门轴撞坏了双扇门，咔嚓，碎了。 金兵过去，把石头、桌椅板凳给捡过去，扫清障碍。刚往里窜，岳父、岳禄、岳安

0: 在门前站住，谁不许进来，谁要进来我宰了他。
1: 呀哈，哎呀，就你们几个还想挡着我们呢。哈密赤一看，你们是干啥的？
0: 岳家的家人。
1: 啊，行，老岳家人跟我样啊。
0: 你看我这么多人，你们还敢在这挡着，这叫螳臂挡车，自来找死，滚开。
2: 岳安说，不行，有我们在，你们就不能动岳家人。
0: 谁说的？是你呀，先把他宰了。
2: 苍苍过去两个人，手中单刀唰劈下来。
0: 那岳安当初是宗泽手下的仆人，这个老义仆有两下子，手脚利索，见刀奔顶梁劈来了，往下矮身，嘿，刀走空了，自己手中刀刚啷一挂敌人兵器，一反手，嗨，唰，奔金兵推来。金兵一闪身，岳安一反腕子，嗨，咔嚓，把脑袋给削掉罢了。死尸扑通摔倒，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台阶下边去。那个往前一扑，岳安钢刀唰啦奔千心扎来，一反手，嗨，那位胳膊断了。哎呀，有两下子，上七八个将岳安围了上来。岳安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因为脚下一打绊，一个趔趄被人一刀扎进后心。岳安噔噔噔噔前抢四五步，扑通趴在地上。
3: 岳老爷，岳爷，我没能保住你居家老少，我对不起你呀。
0: 义仆岳安绝气身亡。岳父听见岳安的喊声，一扭头，就这么功夫被人家刷地刀拦腰斩为两段。越撸越瘦，像疯了一样，虽然身受重伤还在拼命，那几个家人全被人给杀了。就在这阵，岳老夫人从里边出来了，
3: 住手，越撸越瘦，别打。
0: 金兵，你们谁是头？要抓老身，只管过来，不许伤我的家人。这一喊，哈梅赤一摆手，军兵哗一撤，越撸越瘦，保住性命，瘫在地上，坐不起来了。哈梅赤迈步来到院里，张兆奴等人呼啦也跟进来了。岳母看了看金兵金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闯到老身家有什么事啊？
1: 你一定是岳飞的母亲了。
0: 不错，老身姚氏，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大金国的军师，我叫哈密赤。我听说老夫人是贤妻良母，岳飞对母亲最孝，
0: 这次我们兵过黄河，恐怕军兵骚扰你们，奉四郎主之命，特来接老夫人、少夫人和孩子们到我们北国去保护起来。
1: 你放心，不会伤着你们的。
0: 哼，我明白了，你是抄我们家的。
1: 哎，明白人好说话。
0: 好好好，那我就直说了，你的儿子岳飞领兵带队杀了我们不少的将官，我们才出此下策。知道岳飞是孝子，想把你请去劝你儿子投降，他会听你话的。岳飞如果投降，我保他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老夫人，走一趟吗？
1: 岳母说，走一趟可以，叫我儿子投降是比登天还难，看来我乐意不乐意也得走了。
0: 不过我的儿媳年纪轻轻，不能让你们刮肩裸袖，老身自己绑。
1: 嗯，行行行行，可以可以，我们佩服岳飞那是英雄。
0: 行，就这么，岳母转身走进大厅。李氏领着还在屋里听得真真的，金兵金将呼啦 也跟进来了。老夫人坐在了椅子上，看了看六岁的月雷，看看孙女儿孝娥，又瞧瞧月林，看看月镇，心里不好受啊。两个乳母在旁边守着，丫鬟看着。我那贤德的媳妇，刚才说话你都听见了。哎，老身死没什么，偌大岁数，可是牵连着你，我于心不忍。你本是知县的女儿，名门闺秀，到我家之后吃了不少的苦，家里挺穷，粗茶淡饭，好容易熬到我儿子当了官，又常年在外征杀疆场，叫你提心吊胆，拉扯孩子不容易，还得照顾老身的吃住，这次又难免受一刀之苦。我那好媳妇，我从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呀。再看李氏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婆母你别说了，你拿我像亲闺女一样，我到岳家没受着苦，虽然我的丈夫常年在外，可他何时不惦念居家老少，只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志在报国，不得不如此。他现在为了国家报效前敌，我有这么丈夫，总死也含笑九泉。我哭的是孩子，孩子这么小，落在金人手里能好吗？哭的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还要受苦。婆母你不要说了，媳妇啊，咱娘俩命已至此，哎，就别说别的。媳妇，我可要把你绑上了，娘，你绑吧。岳母把李氏绑上，君族又把岳母捆上，要绑岳雷。岳雷可急了，连跳带骂，被人踹了一脚，给上了绑。剩下那个小孩就不绑了。丫鬟婆子往外带，外边有两辆囚车，把岳母和李氏夫人打入木笼囚车，把孩子装在大车上，丫鬟婆子捆在一起，一共是两辆大车。哈密市一看成功了，快走。怎么他怕岳云回来呀？那就走不了了，金兵金将不爱走，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还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儿，被张兆龙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
4: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908，严选好物会万家，9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也要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金兵金将快走，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还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儿，被张兆奴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金兵们压着木龙、囚车和大车刚走到街上，左邻右舍就不干了，呼啦都出来拿着刀枪棍棒，不能抓到老岳的人，呼一拥两下打了交手。最后金兵急了，放火烧庄子，西边起火了。等他离开西村的时候，火光冲天，来到村口，哈密赤说，你们等着啊，我去告诉老郎中一声。他催马来到村东头，一瞧啊，岳云还在那打呢，不过金兵越来越少，干嘛人家往下撤呢？哈密赤来见阿骨龙，老王爷，人已经抓到了，赶紧快跑，是吗？好，只有打个口哨。再看围着岳云这帮人，边打边撤，边打边撤，最后没剩几个，呼哨声一响，各撤兵刃拨马跑了。岳云随后就追呀，追出十多里地，一看追不上了，这才摸头回来，到底叫我打跑了。他乐乐呵呵的回岳家庄，猛一抬头，怎么起火了？是见村庄里火光冲天，哭爹喊娘，正在发愣。打里边跑出庄丁来，岳少爷，你还在这站着，你母亲你奶奶都被人抓走了。岳云疼的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可把这个报信儿的吓坏了。岳少爷，岳少爷，赶紧把他揪起来，盘上腿，围上胳膊，葫芦千心，捶打后背。岳少爷，你快醒醒啊！喊了半天，岳云这才缓过这口气，哎呀一声，大哭起来。都怪我，我该死啊！奶奶、娘，都是我把你们坑了，我怎么这么笨呢？光顾这边打仗，不管家呀，有那么守家门好不好啊？别哭了，先到家里处理丧事，然后快把人救回来呀！对，岳云这才起来，认灯上马，急忙回到家里。到家一看，不像话，尸体横在地上，到处是血，屋子被翻个乱七八糟。乡亲们都来了，岳云给乡亲们跪下：“诸位叔叔婶娘、伯母、伯父们，我岳家连累你们，太对不起了。我现在死丧在地，求你们把他们厚礼安葬。这些人跟我情同骨肉，等我追赶木龙囚车回来救下奶奶母亲，我再报大家的恩德。”大伙说，岳少爷，你家事儿就是我们事儿，哎，你只管走吧，这些事儿都撂给我们，我们会办好的。岳云说，好，就这么二次上马追赶木龙囚车。上哪儿追呀？岳云一想，估计啊，他们得往北走，听说金兀术在河间府。对，我往北去，过黄河往北去，追了好几十里地没追上。不对，道指定是追错了，我这匹马快，他们车慢呢，怎么没追上呢？我呀再往南追。这下子可就路途耽误时间太长。

他往回来呀，走岔道，再往前走，前边是一道大河呀，黄河，黄澄澄的水，波浪滔天，没渡口，怎么过去呢？往前又走了有七八里地，嗯，有小船，对了，上船过河。他往前又走几步，嗯，只见渡口这块啊，堆来有二三十号人，也不知道干什么，吵吵嚷嚷的声音特别大。岳云甩凳下马，将缰绳拴着棵树上，他大步的来到切近，着急呀、啊，要过河找奶奶去、啊。他到这一看呢，停了三只船，船家蹲在船头不说话，在一旁放张桌子，桌子后边放把高脚椅，椅上坐着一个人，三十七八岁。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得有一丈，肩宽背厚，肚大腰憨，上身敞着怀没系扣，散着，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腰里系着香牛皮的宽板带，下边半截短裤，光着脚，没穿鞋，脚不压像船一样这么大个，两个金鱼眼睛叽里咕噜的，一脸的横丝肉，连鼻乐腮胡须像猪鬃相仿。在身后站了四个打手，边上一个人呢，手里拿着个铁镐，往这一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桌子上边有算盘，有等子，就是秤。再看他的眼前站了20多人在跟他吵吵，这个人撇着个嘴，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个价，想过河就这个价，拿不起啊，趟过去啊，这河面这么宽能趟过去吗？那谁有趟黄河的，嗯，趟不过去啊，呵呵，拿钱拿钱。原心想要多少钱呢，过河拿钱应该的，诸位要钱就给吧。什么，你说的好听，你是要多钱吗？多少钱？最多一两银子，一两银子，嘿嘿，空人十两，看那位没有，带着家具来的，要100两。岳云顺着手指方向一瞧啊，哦，眼前一位老书生，41、2岁，头戴方巾，身穿长衫，有辆大车，有女眷，还有两个家人。嗯，岳云看着人眼熟，呼啦想起来，我见过这人，我奶奶过生日时候这人到我家去过。哦，汤阴县的知县姓赵，这个人还不错，都管他叫赵青天。据说呀，3年青知县10万雪花银，那是糟践人呢。这个赵知县可以说家境贫寒，他也倒霉，挺老大岁数了才中了举，出任知县没当2年，金兵占领了河南，他这知县呢就下来了。尽管后来说大宋啊又夺过了汤阴，然后呢大金又把汤阴夺过去，折腾几个来回，这知县也当不了了，没地儿领饷去，没叫金兵把他抓走就不错了，领着一家老少隐居个乡村。可有一样啊，这知县下来啥也干不了，不会做买卖，还拿不下脸来，不会种地，不会做工，又不能做买卖，那不得挨饿吗？实在挺不了了，居家买卖一商量，干脆过黄河跨长江到江南呢，找宋天子去。不管怎么说吧，有同窗好友跟他说一说，我哪怕在人家府里给管个账呢，不当知县也挣钱养家糊口啊。就这么趁着金兵打过黄河这块没人管的时候，他带着家眷过河要走。平时这个渡口很安全，两岸来往行人虽然不多，不过呢船家也算公道。就在3天前，这个渡口被恶霸给占了，就是方才我说那个小子一脸横丝肉的那位，这个小外号叫丹山太岁，姓王，叫王天化，身后4个徒弟，一个叫滚地雷白给，
另一个叫铁头梨子送死，还有一个独头蒜旱地葱。你说这四个小子他怎么凑合到一块儿去了？王天化在这儿就把船家活熊住，告诉听我的，敢不听我就把你们送到黄河里给你淹死，给你呛死。船家蹲在那儿等着呢，一个客也不敢渡。就在这阵儿啊，赵青天来了。本来落沛之县官儿也没了，又没钱，够穷的，也不怎么的凑点路费盘串要往江南走呢。到这一说，这小子一看有车辆，有丫鬟，有女的，丫鬟长得挺漂亮，就起了坏心了。干嘛过河呀？好，大车小辆带女的，船家是最不爱渡女的，他不顺溜。这么办吧，给100两银子吗？啊，赵青天心的话，我浑身上下全家的翻到一起也没有100两银子，再说有100两也没这么花的，过完河我往前走，全家吃什么呢？哎呀，这位壮士开玩笑啊，过河哪能花这么多钱呢？1两2两就不少了，再者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呢，算了，少要点吧。什么没钱？趟过去游过去啊。哎呀呀，老夫要能趟过去游过去你就不求你了。这么办，我多给点，给5两银子。打着要饭的呢，啊，5两银子拿回家烧纸去。走。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哪有理？什么叫理？你这还有人管没管？谁给你定价？谁给你定价？我告诉你，天上王一，地下王二，我是老三，懂不懂？现在这个地盘金兵不管，宋兵不问，我最大的官，就这个价，过不过？不过，滚！啊！赵青天一听气坏了，心想就凭我这么大知县，叫个无赖给熊住了，就在衙门里我早就三番衙役揍他了，你好大的胆子。嗯，胆子是不行，怎么的？你想干啥？周围坐船的人呢都过来了，我这位大爷你不能要这么多呀，我们还过河呢，你们呢？女的10两，男的5两。哎呀，我们都是穷人呐，没有钱，没有钱呐。好办，看这筐没有？你们仔细看看，这筐里有衣服，有银镯子，还有3环首饰，有啥扔啥，扒光了过河。哎，老头儿，我看你是个穷酸，没钱，拿不起，把那丫鬟给我，给我做小老婆，叫她过去。怎么样？要不然那个小孩你把他留在这儿，我卖个10两8两银子也可以顶账，要不然休想过河。哎呀，气死老夫了。赵青天心的话我读了10多年书啊，我落得这般结果，你说我多窝囊啊。他站在块气都掉眼泪了。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一看是赵青天，哎呀，他怎么落配了？急忙走了过来，低声说：“这不是赵大人吗？”“这你不认识我了？我不是岳云吗？”“哦，知道知道，岳少爷，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别提了，我家被金人给抄了。”我奶奶，我母亲，我弟弟妹妹被他们抓走了，我追赶慕容秋车，追到这儿想过河到河南去。嗨，不行啊，你看着没有，那个小子他要钱，1文钱憋倒英雄汉，他要100两，我哪来钱，我过不去河呀，是这么个情况。哦，这小子这么可恶，我教训教训他。哎，可别惹事儿啊。不要紧，你躲开。岳云心里着急呀，心想：我奶奶、
我母亲现在不知道身落何处，我急于过河，你要敢拦着我，我要你脑袋。他腾腾的过来了，哎，船家，我要过河。嗯，王天化看了看，耶，一看这小伙子十三四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克红绒球，浑身穿着蓝色麒麟袍，腰系丝绦，肋下悬剑，远处一匹马，可没看见锤，因为锤挂的矮，他往上看没往下看。嗯，有钱家公子哥，小少爷，不讹他讹谁？好啊，就先把你渡过去，别人都等着啊。交钱吧。要多钱？50两。那马是你的吗？也要50两。给100两就走。岳一摸兜囊，心得慌，打仗出来没带钱，不过平时出来有点散碎银子，有个3两2两的，那距离他要的数字差得太远了。你要的太高了吧，是不是太多了？什么？你过河不过呀？200两。过不过？过呀。300两。哎，你怎么见风长啊？对，我这就见风长。过不过？要不过还长。月圆说你不讲理，你小子是人吗？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是赵青天，赵大人呢，他是知县。你敢跟知县这么讹钱？哼，别说知县呢，知府也不行，皇上来也不行，这年头啊，谁横谁有理。小子，冲这么说我横，我管就管就你呀。没下雨哪出来个蘑菇精啊，哈哈，还有管我的。小子，别说你不能把我如何如之何。看着我的兵器没有？嗯，大铁镐120斤重，我既敢在这拔横，我就得有两下。即便我打不过你，小子，我叫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宁。就凭俺手下，还不是说找个30人50人，你白给。岳云说：“冲这个，我非揍你不可。”大伙老百姓说：“对，该教训教训他。”赵青天害怕：“少爷，别家，惹他干什么？这是个无赖呀！不，我不把他打服了，咱也过不去。过不去，我怎么找我奶奶呀？你也过不去啊！哎，这可如何是好？要不说是文人呢，一着急呀，在地下转圈儿。”那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儿，从王天化身后蹭就过了一位。师傅，我教训教训小崽子。嗯，去吧。蹭蹭，有个小子窜到岳云近前，岳云一看呢，差点笑了。面前这人呢，有3尺高40宽，好嘛，四方四格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问我，王天化是我师父，我是他大徒弟，我叫滚地雷。白给。月圆一听乐了，嗯，名副其实。过了吧。嗯，小子看招。嘿，嗯，往下一扑，来个恶虎扑食。月圆一看他扑过来了，往下矮身，嘿，滚地雷呀，扑过劲儿了，从岳云头顶嗖就窜过去了，窜过油了，来个千滚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扑了身爬起来过来了，打。岳云心的话，就你这样的还紧揍。一看他往上一扑，这手一躺，咣的一杵子，脚下趟的一脚，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在地下，拍拍土过来了，师傅白给了。嗯，反头你过去叫他二徒弟铁头梨子送死。铁头梨子送死蹭就窜过来，小贼看招，连着几招。岳云心的话，跟这趟货不用打，滴溜往旁一转身，一抬腿，啪，这小子啪摔那块了。岳云一抬脚，嗯，往下一踩，小子

0: 我说放不放我们过河？
1: 妈，你打我徒弟算什么能耐？哎，你有能耐把他放，咱俩比试，你要把我打败了，翻弯不娶；如果打不过我，小崽子，我要你的命！他一伸手，抄起120斤的大铁镐，双手一横，过招吧！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小娃娃，你断了我的财路，我要儿的性命！岳云还是百般相劝。哎，黑大个子，你身强体壮，你干点什么不养家糊口？哎，非得在渡口这横行霸道，讹诈过往行人，千人恨万人骂，有什么好处？依我良言相劝，你跺脚一走，我饶你不死。王天化哈哈大笑，小娃娃，哈哈哈哈哈，这你就不懂了，干什么也没有这么来钱快。现在宋朝皇帝怕死，逃到长江以南，大金国军兵过着非抢即夺，有他抢的没我抢的吗？这年头就是强存弱死，人吃人，呸！你小子拿不是当理说，老百姓深陷火热之中，你还趁火打劫，你真是有娘养无娘教的，今天我教训教训你呀，小崽子，那可得看你有没有能耐了。噗，你招打。这小子把大铁镐举起来。铁镐是干嘛用的？撑船用的。一般撑船用的是沙镐，木头的或者是竹子的。唯独这个小子拿的是

0: 站稳了，铁高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嘿，可不是硬搁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也得折，那是骨头，而是啊，人家会躺，一躺，铁高顺着胳膊滑下来，破了这个劲儿，一下到嘎着我这一挤牙，把铁高给抓住了，砰，这个手也上来了，这都抓住了。抓住之后，岳云看了看，你要能把铁镐夺过去，哎，我拜你为师，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夺不过去，任我发落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688，严选好物会万家，968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

0: 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6: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3: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袁妹把贾明带到楼上，袁春风来了，这袁妹啊心里直跳，姑娘是出一种正义之感，觉得自己的父亲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没什么好后果，人得走正路啊，特别练武术的三条大道走中间。这袁妹把贾明带到楼上，这功夫袁春风来了，把这老贾吓得，我们这位金头虎啊一回头，哎呀姑娘不好了，整不明白了，我说这么办吧，我呀干脆溜达吧。他把这后窗户扒招开了，脑袋往外一探，就想往外蹦，外头溜他那脑窝门就一家伙。老贾也真听话，行，打的这贾明啊那脑袋嗡一家伙，紧接着那耳朵滋直叫唤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到了地，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呢，袁春风已然进屋了。我把你个该死的贾明，你以为我九龙岛是好惹的吗？嗯，你以为这是你的家吗？我袁春风叱咤山河，万里如虎，从来没见过你这样不要脸的人，来啊，绑上！ 过来几个人，马金头龙二被司马倒穿蹄，把老贾给绑上了。外边削他一巴掌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峰，人送外号叫双锤李峰，乃是这山寨的第三位头目。在后窗户这儿打了贾明一下，这袁妹一看呢，事情发生在自己的楼上，爹您慢点，您等一等。袁妹，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为什么他跑到你的楼上？你讲清楚。弟弟，女儿是出一种正义之感，我跟您说实话吧，您这么做没什么好结果的。你想一想，圣婴当世之豪杰，武林中的领袖，谁不佩服他老人家呢？您为了点私仇，竟把国家的40万两镖银劫到你的山寨，这能长远吗？现在你已然是国家的叛逆了。临安勒马收江晚，船到江心不露迟啊！一旦清兵压境，那时候爹您可不好交代呀。满山众兄弟2000多号，一旦杀将起来，血流成河，尸堆成山，士兵们也有家眷呢。妻子望着丈夫回来，孩子盼着爹回来，您能对得起谁呢？贾明来了，您饶他一命，听女儿一见忠告。
7: 袁妹，我意已决。当年圣婴的断臂之仇，我不能不报。你不用多说帮的了，为父饶你一次。把贾明带走。
13: 得把贾明啊给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带到了前山寨。绑上。把老贾绑在那儿，绑在那庄子上。老贾的眼珠直转，满鸟贼回满鸟。龙游浅水朝霞戏，虎落平原被犬欺，非死不可呀。那姑娘是出一种好心，你看这晚多热闹，没成想老贾是被擒。得了，别说旁的了，看怎么收拾吧。
7: 袁春风站到了大厅的台阶上。贾明，你还有什么说的吗？你本来是到我山上送信，老夫并不想杀你，怎奈得你越雷池而行一步，夜晚竟敢救什么黄三太等人。你不能怪我无情，也不能怪我无义。来啊，砍下他的头颅送给圣婴。这话说出去，兵临过来，把老贾那辫子往手里这么一往。那过去杀人呢，砍头，人绑到这庄子上，这个辫子搭了下来，有一个叫扯龙套的，把这辫子往手这么一拽，这个人这脑袋嘣，脖子就露出来了。后边那小子就下刀的，拿着刀照准那脖子，就一家伙，要不说你交朋友别交刽子手呢，没啥事你跟他喝茶唠嗑的时候，他不瞅你脸，老瞅你的脖子，哪儿下刀呢？你看这玩意儿麻烦吗？这边把辫子叭往手上一扽，这刀举起来，老贾说话了：“满山各位，你先等会儿，我袁春风，你等会儿，你不要脸呢，你袁春风，两我交兵不斩信使啊，我是来送信儿的。换句话要说了，我说袁春风啊，你把我杀了，你是一时之气，你想没想到后果？你想没想到镇三山侠武要赶浪无私，大腿鬼见愁，吓唬伤员老人家能不能饶了你？你想没想我三大圣婴能不能放了你？你可想清楚。咱们可先说明白了，我老贾可非寻常之辈，你今天要如果把我杀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整明白了，你这九龙岛那就荡然无存。我不是说句大话，我老贾后边有36路英雄好汉救驾于我，就凭我你能杀了吗？我告诉你袁春风，现在只要你把这字儿喊出去，杀了他，保证就有人杀你。贾明，这是我九龙岛，来啊，不必等他，动手。
13: 那辫子啪蹬到那儿，老家们那脖子啵就亮出来了。敢使刀这位啊，往上一上情，刀举起来够奔老贾那脖子，刚要往下撸，就在袁春风在后边有人说话：“
7: 哎，等等！”
13: 袁春风吓一跳，一回头一看，来的不是旁人，孟金龙和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静心这两个人站到后边。老贾夜救黄三太，那李静心呢没睡，孟金龙啊，他家这家睡的。睡睡他脚子不对劲儿，怎么的？孟金龙领不丁到九龙岛一换水呀、啊，闹肚子，嘟
7: 嘟，不好，要换麻烦，我起来吧。
13: 由打住宅他溜达出来，溜达出来找个地方要解手。刚一出来，一看，呵，灯秋火马，亮子如松，照得跟白昼一样。有人吃吵吵。哎，整过去，快点，快点！哎，禀报大哥，抓来，快点，绑上，拴到庄圈上，人恼火反的。李老碗、孟金龙一看，
7: 完了，坏了，
13: 那不老贾吗？老贾别看被绑，还凶啾啾气昂昂。哎，你慢点，怎么着？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就凭我老贾，怕你什么？
7: 完了。
13: 孟金龙一看坏了，老贾被人抓住了，急忙往回跑，告诉李静心。这位昆仑派门人弟子一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完了。这是在人家，你这玩意儿麻烦呢，是在人家山寨里一边，恐怕不好办。但是人已经落到了人家的手，不能不救。强

0: 峰的后边，一拍这肩头，等等，袁春风啊，吓一跳，孟吉龙，你要怎样？
1: 孟云峰，咱们省废话，听懂没？人放拉倒，要不然的话，今天我抠你。
0: 袁春风心中暗想，别人说这话还有心可原，就凭你孟金龙这模样的，怎么的想跟我袁春风比划比划？你太狂了！
1: 别废话，
0: 说打就打。孟金龙这大巴掌照准了袁春风的腮帮子，啪一家伙，这可就乱套了。本身他是债主，边上有不少人，都大头目二头目，这些人一看怎么的跟大哥动手，那能让苍亮苍亮苍亮，这兵刃全拉出来。李静心心中暗想，贾明是我救命恩人呢，在松林里头要不是贾明，我早死了，人家给我治病，另外呢还要帮我报仇，这恩德不能不报。说着话，小伙贪被绑，亚崩红豆老酒咽床，嘎嘣一声把宝剑拉出来，往前这一近身，一场混战，杀的是天昏地暗。老贾被绑在那儿，心里他也难受，为呢这麻烦呢，一会儿全都被逮着。这话还真不假，刚想到这儿的时候，那李静心被五个人给摁倒了，啪下。李静心栽在当场，妈肩托儿被绑，也拴到老贾边上了。老贾还在这琢磨：“哎，那真好啊！哎呀，我说贤弟啊，你看哥哥自己死孤单，也跑这来跟我陪伴来了啊！”老贾边上多个李静心，刚想到这儿，孟金龙用16个人给摁住了，也绑不上了。三人全被绑到了大厅的前侧，拴到这庄爵上。老贾一想，得来仨，这回合倒好，死一对半。行了，明天这信儿啊，干脆啊送不去了，别说盘子，就这么地吧，哥三个死啊，一起埋了。来呀，上！这话出去了，大伙都看着，这边刽子手过来，把三个人的法器挽到手，这刀举起来刚要往前落，就在那远处有人喊：“爹爹，等一等！”跑来一人，不是旁人，正是袁春风的女儿袁妹。袁妹跑来，山上这些兵啊全停住了，看吗？怎么事儿？这姑娘怎么的像疯子似的啊？你看看，一无亲二无故的，为什么要救老贾呢？看到吧，大伙都盯住了。袁妹跑来了，扑通就跪到了袁春风的前边。爹爹，女儿有话跟您说。
2: 说吧。
0: 爹，您想没想到，如果您杀了这三个人，咱们九龙岛还有安静的日子吗？爹，你已经迈出去一步，就不要再往前迈了。事已至今，赶紧临安得马。如果真要是和16州之铁铸此大错，您将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爹，您就饶了他们三位，把他们三位放。孩子是出一种正义之心，是为爹爹着想，万望爹爹您能理解女儿的话。
2: 袁妹，这是我山寨之事，不是什么女儿情长。我跟圣婴老匹夫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之仇。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要敢干涉这件事儿，别说我不认这女儿。
0: 爹，你可要知道，你杀了他们三位，我哥哥还在人的手上呢。你杀了他们三位，你就没想到贾明的父亲钻云太保贾斌九不杀您的儿子吗？
2: 这一句话说到袁春风的痛处了。这话一点不假，你也把人贾明宰了，人家贾斌九来了，把你儿子宰了我。在人家

手做人质呢？袁春风站这儿，就地转了一圈，老贾在那儿乐了，哎，对了对了对了，袁内说这一点都不假呀，这不跟你说实在的吗？被绑二倍，这还用问问对不对？哎呀，我跟你说嘛，那肯定的，你把我宰了，我爹就得宰你儿子。那袁刚啊，小伙长得挺漂亮啊，另外来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不对？您老人家就那一个儿子，独苗啊，千晌地一棵苗，万里荒一棵草。万一你是我爹来了，一气之下把你儿子整死了，你老袁家就断根了。我不怕，别看我明面哥一个，实际啊，我好几个妈。我爹在外边啊，又有好几个儿子，都姓贾，是不是？我叫贾明，还有贾事儿，是吧？还贾家、贾家姑姑，那都我哥兄弟。你来吧，我这儿呢，袁春风。这回你要不杀还不行了。这一句话把袁春风弄住了。袁内说的是一点不假呀。袁春风这脑袋不得不转了。他看了看左右，这边上这些人也替大哥着想。哥哥，我看这事儿算了。换句话说，明天咱们换人呢。张公子在他们的手上也没办法。可是我怒气难消。大哥，一时之气。千古之恨，什么事情有三思？不就在松林口吗？咱回去合计合计。你先把老贾放了，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早晨咱们换人，我们自有办法。在这人群里头，有叫小诸葛孔亮的这小子，能出点馊不主意。所以啊，袁春风对他挺器重。几人回到屋里头。这孔亮看了看袁春风，大哥，我倒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说吧，什么办法？大哥，既然在松林口换人，这小子酸武术不怎么样，酸的邪乎。既然在那儿换人，咱们带着40万两银的飙车，另外还有黄三太等人，贾明也在咱们的手上，对吧？要想换回长公子嘛，这事情我看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提前派兵，来个一网打尽，让他们一个也跑。让他们成为瓮中之鳖。大哥，小弟之言没有半句错字啊。哦，你的意思是提前派兵将松林口四外埋伏上，来个一网打尽。不错不错，正是此意。此办法倒可行，不过盛英等人都是武林高手，恐怕……哎，哥哥，你怕这个？咱们可以用剑啊。对呀，再高的武术者，你怕放箭？只要弄去500名弓箭，哗，这一围上对准你一个人，你插翅难逃啊！不错，你的主意很不错。大哥，就这么办，小弟去分配，我命1000名弓箭手准备好弩箭，要在松林岗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的这孔亮出这馊主意准透了。大哥，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还不错。好，孔亮，就按你的布置，明天哦，就在今夜天没亮之前，答复1000名弓箭手埋伏在松林岗的左右。一旦一声令下，让他们乱箭穿身。屋里说话外头听，有一个人没走，谁呀？园内一场乱战，把贾明他们放回去。姑娘始终的在后窗铃这听着，那心蹦蹦直跳啊！哎呦，爹爹，你这是不是越陷越深吗？好你个该死的孔亮，你出这主意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告诉圣婴他们，我得救我的父亲，我不能让他继续往下走。这姑娘啊，确实是大义，也得说是巾帼的女英雄，高风亮节，做出事的让人敬，转身就奔九龙渡，得在九龙渡出去才能找到圣婴他们。姑娘一想，我可不知道圣婴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听贾明的话言话语，离这儿不远有个镇店，这个南侧，所以啊，我奔这方向就往南边找，在中午没到来之前，我把这信送到，奔九龙渡下来。这姑娘，搁这边冷亲兄脚打屁股蛋，怒豪行事，园内的武功啊，相当不错呀。姑娘背着宝剑，这儿奔九龙渡来了。眼见离九龙渡不远的时候，有一条小船，上边两个兵丁，昼夜接人的，送人的。什么人？我。哎呦，原来是姑娘啊。哎呦，小子有眼无珠，您这半夜干什么去？马上把我送出九龙岛，我有急事。哎，好了，您上船吧。等一等，这话呀说出口，姑娘一回头，月光下孔亮来了。不但是孔亮，而且后边还带了两个人。袁梅认出来了，是本山山寨的四五寨主。左边这小子叫双锤李峰，右边这小子叫单刀王亮。说这孔亮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姑娘转身离开大厅的时候，孔亮这小子武功也相当不错，听到了有人，急忙追出来，发现一条黑影扑奔东南侧，所以啊，孔亮也追下来了，带两个人撵下来的。一看是姑娘，从这外观来看，他知道这姑娘可能要送信去，所以孔亮在后边喊了一声：“等一等，姑娘，天头这么晚了，您要干什么去啊？啊？”这不关你的事情，我要做什么你有什么权利问呢？哦，这是山龟，曾蒙大寨主信得过我，交了我一部分权利。姑娘，你是不是要给圣婴老匹夫送信去啊？说我们要埋伏1000名弓箭手啊。姑娘啊，袁妹，你可是袁春风的女

0: 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件事让你父亲知道了，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啊，你说呢？呸！孔亮，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有点人性吗？嗯，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把子还亲，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呢。你为什么拿我父亲当炮使？我父亲跟圣婴有仇事不讲，冤仇可解，不宜再接。你要如果真正是朋友的话，你要是个人的话，你应该把这件事情给化解了。而你不然，你步步往前逼，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要送信，告诉圣婴等人，告诉圣婴，你这个小人，姑娘。这可就饶不得你了。我是替你父亲着想，也替全山寨2000名血肉男儿着想。来啊，把他带回家。
1: 是。
0: 那俩小子过来了，蹭蹭，一边一个。大寨主的女儿也净怕三分呐。姑娘，跟我回去啊！你看看你爹什么头，你这能行？换句话说了，你说你给圣婴他们送信去，那无形当中的你就是那边的人呢。这不行，跟我回去，姑娘。这事儿啊，我们也不跟老爷子说，要不然的话，真要是让老爷子知道了，你还能活了吗？敞亮，姑娘把剑拉出来了。你们要干什么？今天我是非去不可。那这么说可讲不了了，这是军师下的令，加小心。咔的。双锤抡上来，哒哒哒哒哒哒，两下一动手啊，两个打一个。袁枚一看不行，怎么的呢？今天呢要坏。那还有一个孔亮呢，他再上来的话，三个对付一个，自己肯定不是对手。36计，走者为上，先走，顺着这河二往前跑，在那水边上。孔亮想往哪儿跑啊？抓住他，后边三个人就追，撵出2里多地的时候，姑娘看前边啊，有一道黑影，嗖，姑娘，闷着来，谁呀？金头虎贾明。贾明怎么来呢？这么巧啊？嘿，老贾呀，这脑袋多根弦，把贾明他们放了。押回西宅院，那意思你们好好睡觉，别惹祸。明天我们到松林岗去换人去。袁春风没办法，这是为了儿子。老贾拐个摸摸就到后窗户这去听声，也跟姑娘一样，一听怎么的，要埋伏1000名弓箭手。哎呦，完了，这对我三大爷多不利呀！你说这玩意儿不麻烦吗？嗯，不行，我得回去送信去。他一看有道黑影，一看是姑娘，老贾尾随后边追姑娘。可是老贾没敢伸头，发现姑娘要出九龙岛，老贾特别感动，看你明白了，姑娘有正义之感呐，要给我三大送信去。哎，不大一会儿，看孔亮他们来了，打起来了。老贾呀，在后边都没敢出来，怕你别出去，我这两下不行，万一再挨揍。姑娘跑，老贾往前跑，一看越追越紧，眼见的逼上来了。这三个人呢已经快撵上姑娘，老贾一想，我不能不再露面了，怎么办这玩意儿？嗯，哎呦，他把紫金降魔杵拉出来，左右看了看，在那地上我尿憋子，要是这人呢，他到难处他急中生智，这个尿壶已经破了，是军营里的，那嘴儿都打了，被当兵的扔在这边来了。他一看这尿憋子，老贾来劲儿了，把这尿壶拿起来，离这水边近呢，咕咚家伙，把这边灌满了。姑娘，快过来！姑娘一撒腰过去了，老贾把这尿壶往起一举，也叫夜镜。前边这三个人呢，撵的，好家伙， 这孔亮还打头，两头跑了，唰追上来，老贾就一哼啊，你家小心，圣水流了瓶到了，他还会起名，圣水流了瓶，把这流落瓶扔出去，好家伙，这瓶子撇出去，这口从外撇出去的。这三位正追的时候，领兵这孔亮一看前边呼来了一个东西，水仙出来的，这个水啊随着月光啊变成了银色，他们一家小心，先头是这一家水，整他一面门，噗的一家伙，他一扑脑子，这尿壶正击到了孔亮脑门子上，啪，什么玩意儿？尿壶，对不起，我起的叫圣水流了瓶，谁道是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地，再见，撒腿假名就跑，气得这孔亮是哇呀怪叫，好你个假名，拿命，后边就追，撵出五里多地，这姑娘和贾明两个人后边越追越紧，姑娘对地形比较熟悉，一转身就扑奔自己的楼那方向跑过来，现在啊离得不远，离自己那个宅院也就剩半里多地儿，有一片竹林，进竹林姑娘看了看贾明，贾将军快走，拉住贾明往前就跑，还没迈出两步去，就脚的脚底下一扇，扑通一下坏了，怎么的，这个九龙岛啊范是必经之地，袁春风为了防止外人进来，修的都是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都是些西洋八法构造的一些弩箭弩坑弩药的，这竹林里有翻板，这翻板中间是带轴的，脚往下一踩，人落下去扣过来还一样跟地面一平，两个人呼通就弄到这翻板里头去了，偏桥底下是一个净坑，什么叫净坑呢，这坑底下如果要有石灰有竹签人掉就扎死了，净坑就中间有个大网子跟着张着口呢，人一掉进去砸到这个网子上，那网子一收口，嘿，这人就在半空中悠呢，躲着上边有人用钩镰枪把你搭上来，这人才能出来，所以这两个人一头就栽到这净坑里去了，呼通一声那翻板嘎扣过来，孔亮也跑过来了，这三个人呢蹭就干过来，哪儿去了，人呢，掉到翻板里，孔亮他没看着，后边那小子是不是往这么跑了，奔那边追，奔那边撵下去，不说他们跑，单说坑里这两个人热闹了，男女授受不亲，阿姨蹭秀未识小姐，过去那个贞洁烈女啊，阿姨蹭秀都是小姐啊，那过去那个女的，你看那手要如果碰着男的手，那还了得了，那回家就哭啊，娘，你看那大老爷们碰我的手了，要丫头把他坐下，哎，嫩菜板帮就得脱了，哈，这封建迷信，谁都没正事儿。赶这两个人掉进去，落到网子上，那网子一收口，呵，这俩人是悠悠当当就在这坑里转悠上了。领兵人一砸下去，这网子还转着，弄得老贾直迷糊，赶清醒过来。两个人还说话呢，你姑娘这怎么办，哎呦贾英雄，这可如何，说到这儿这姑娘这脸腾就红了，怎么的，这两个人同时落到底下，身挨身膀挨膀肩挨肩，老贾也明白过来，我你妈呦，哎呦我你那个啊，嗯，你这挣还挣不开，怎么的，这网子还结实，另外人一掉下，那兵刃顺着网口奔落到净坑底下去了，啥力气也没有，想出去都难了，贾明这你啊，俩人脸对脸，这臊的顶那脸通红啊，
1: 这怎么办呢？
0: 姑娘心中暗想，我活不了，出门我就得死了。男女授受不亲呢、啊、这传出去说一个姑娘跟假名一个男子在这坑里待一宿，好说不好听。
1: 哎呦，
0: 哎娘，我也不是记忆的，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不天公作美，不是天公不作美吗？你说这怎么非得咱俩掉这坑里头？姑娘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啊，他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哈、啊、问题那个你往那边挪挪行不行？哎呦，你往那边挪挪，这俩人给坑里让地方。时间呢一点点过去了，这姑娘啊那心蹦蹬蹦蹬直跳，就感觉这血液在体内飞快的旋流。怎么的？姑娘臊的脸通红啊，贾明这脑筋直蹦蹦蹦蹦往上蹦，但贾明非常激动。哎呀妈呀，长这么大呢，我以为男人女性，你说说奶奶你不知道是好事是坏事，你反正这玩意究竟啥事我也说不上。姑娘啊，他劝他的那个啊，这事儿吧也不是我这意的，实际呢我这人好啊，这可以这么说，我是节节白白大丈夫。贾明你说什么呢？恐怕我活不了了。哎，你说这话啥意思？给谁听见这是？不是给谁听，姑娘破车又乐了。姑娘啊细看贾明，白天在这儿就看了，晚上在那灯光底下也看着贾明。你别看这坑里漆黑一片，但贾明有火折子还拿出来了，打着了手往上举，怕烧着两个人。姑娘仔细地看贾明，突然发现老贾漂亮。怎么说呢？老贾呀长得可不丑啊，犯天而得，这个人有爱人肉。你看有的长得非常漂亮，你看他就别扭，你也说不上怎么事儿。有的长得不怎么漂亮啊，那鼻子不像鼻子，嘴不像嘴的，眼珠子不像眼珠子，不过他组合到一起以后，你看他，哎，这个人挺，行，招人看。老贾就属于招人看那伙的，你别看胖，粗咕伦敦压咕伦敦拽咕伦敦，脑袋溜圆跟窝窝一样，眼珠子溜圆，小鼻子露出个小尖来，那小嘴也不大，挺厚的嘴唇子。老贾长得白净啊，爱人肉。姑娘啊细看看贾明，发现老贾特别那么美，敢老贾拿眼睛还不敢正视，还想我得有男子汉风度，我不能使劲瞅你，这么瞅拿眼睛溜了姑娘一眼。哎呀我的天，发现这姑娘太漂亮了。怎么漂亮？就漂亮得了，咱们不能瞎形容。你像过去的形容啊，这姑娘长得漂亮，什么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宣丹鼻子樱桃口，玉米牙白生生，什么杨柳腰赛鼻杆，未冲走道鸭子爪，说这女的长得真漂亮。那不漂亮，那要长那模样，这女的就得吓死个人啊。说柳叶眉分八字，你说那柳叶这么宽，你说那挺大姑娘长得绿不唧一条子给这眼眶上贴了，你说能好看吗？杏核眼好，不过杏核眼那玩意得啃干净了，要啃不干净还烂眼边子啊。樱桃小口一点点，你说那么大姑娘长得小嘴那么大点，吃啥也吃不了，吃面条一根根往里抽，整一根又整一根，赶着面条进去剩点浆糊都挂在嘴边上了。这姑娘长得就是白净，长得那么气质好，那就完了。所以说这姑娘长得，老贾拿眼睛溜了一下，哎呀妈，老贾的脸腾就红了。哎呀，你姑娘这么漂亮，话刚说到这儿，外边人哈哈大笑，翻板被周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9: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9: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0: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11: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个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叔，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慢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的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0: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0: 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0: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0: 爸爸，
3: 还没睡啊？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呀，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5: 300青春以后，在第二个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

0: 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1: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2: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3: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1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4: 忙着呢，找别人去。
1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1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1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啊？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

0: 却把他们屏蔽了。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8: 搬家了，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让名人搬家了，
12: 让名人搬家了。
13: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5: 乘客们，
1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4: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5: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6: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1: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1: 爬山去不去？
12: 不去。
13: 不去。
11: 游泳呢？
1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0: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0: 慢点，我来给您摁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6: 啊，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5: 孩子们，
2: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达，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拼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我们要保护大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20: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0: 会的。
2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4: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用一首歌
20: 在心里头铭刻。
2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8: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9: 我出1亿，
2: 我出2亿，
9: 5亿，我出8亿，10亿，
2: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

0: 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们，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5: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输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
2: 3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8: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9: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9: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9: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9: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影。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

0: 门只会慢慢打开。
1: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8: 乘客们，
1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
2: 好嘞，
4: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
16: 幸会，
15: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0: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
2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0: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2: 三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

0: 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我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家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6: 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0: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1: 太有共鸣了，太有共鸣了。
2: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0: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2: No, no, no.
0: Go.
2: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林林。
0: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
2: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2: 自入耳啊。
0: 行，那你展开说说。
2: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0: 你说的可行吗？
2: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0: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2: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这是那个。
0: 我说的是哪个呀？
2: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这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0: 怎么的？没听够，
2: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0: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2: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0: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底层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2: 行，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2: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
2: 哎，
0: 这也是你做的？
2: 哎，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2: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2: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0: 哎，对了，哎，干去吧。哎
2: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2: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2: 姐，这是颗粒度。
0: 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2: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2: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2: 底下那层。
0: 你打了吗？
2: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2: 闭环闭不上。
0: 哪关？
2: 闭的那环。
0: 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2: 闭环那时候闭上那瞪开了。
0: 那怎么能瞪开呢？
2: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0: 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 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3: 董事长，
0: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6: 对，
5: 下了舞台呢？
6: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5: 都一样不现实。
6: 对了，
5: 脾气秉性
6: 啊，
5: 兴趣爱好
6: 是是，
5: 为人处事啊，
6: 哎，
5: 我们哥俩
6: 啊，
5: 差异就比较大。
6: 他有区别呀。
5: 叶鹏这个人啊，
6: 我这人
5: 从小来说
6: 怎么样？
5: 学习差，
6: 小时候不爱学，
5: 这行吧？
6: 啊，这倒可以。
5: 学习差，
6: 哎，
5: 从小学习不好，
6: 是
5: 上课
6: 啊，
5: 老师站在讲台上，
6: 嗯，
5: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6: 问什么呢？
5: 大家说对不对？
6: 啊啊。
5: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6: 我
5: 对不对？
6: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5: 倍儿听老师话。
6: 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5: 怎么说？
6: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5: 废话，
6: 谁赖谁？他赖他的。
5: 学习不好，
6: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5: 哪科最差呀？
6: 什么次啊？
5: 语文，
6: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5: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6: 怎么了？
5: 老师批评他，
6: 老师老说我
5: 叶鹏
6: 啊，
5: 叶鹏
6: 怎么了？
5: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6: 我是爱睡。
5: 多跟李银飞学习
6: 啊，跟你学呀，
5: 跟我学
6: 啊。
5: 从小
6: 怎么了？
5: 语文方面
6: 啊，
5: 国学方面
6: 啊，
5: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6: 为什么呀？
5: 家学渊源。
6: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5: 我呀
6: 啊。
5: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6: 谁呀？
5: 我呀？怎么了？
6: 你是什么？
5: 皇族啊。
6: 你是皇族？
5: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6: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5: 我问问你
6: 啊，怎么了？
5: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6: 那现在还有啊？
5: 有吧？
6: 啊，
5: 那是满清的皇族。
6: 是啊。
5: 你们家上辈儿
6: 啊
5: 姓叶吗？
6: 啊，不姓叶。
5: 对不对？
6: 我们是复姓耶律。
5: 复姓耶律，
6: 耶律，
5: 耶律中，耶律中，
6: 别，
5: 前面表示感叹是吧？
6: 表示
5: 耶律中，
6: 别说了，什么耶律猪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5: 怎么看？
6: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猪啊？
5: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猪啊？
6: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5: 复姓耶律，
6: 哎，我们是辽国人。
5: 对了，
6: 辽国人，
5: 大辽的天下，
6: 契丹，
5: 我们上辈不是，
6: 你们。
5: 稍微生僻一点
6: 啊，
5: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6: 哪个皇族？
5: 北周的后裔。
6: 北周？
5: 北周？
6: 我没记错啊，
5: 您知道吗？
6: 复姓宇文。
5: 真知道
6: 是吧？
5: 对对对
6: 啊！
5: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6: 啊？有啊，
5: 宇文化及呀
6: 啊！
5: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6: 啊，
5: 叫宇文赟。
6: 所以您，
5: 我也是，复姓宇文。
6: 那您叫什么呢？
5: 宇文。特好，
6: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5: 语文特好，
6: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5: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6: 语文好啊，
5: 从小语文就好。
6: 怎么好啊？
5: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6: 都学过吗？
5: 都学过吧。
6: 啊，
5: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6: 啊，
5: 啊喔喔，
6: 对对，
5: 一乌鱼
6: 是，
5: 波泼摸佛
6: 有这个，
5: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6: 对对，
5: 落后。
6: 这我
5: 差生
6: 这。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5: 背课文
6: 啊？背哪个呀？
5: 天冷了。
6: 哎呀，好家伙！
5: 一群大雁上南非。
6: 哎，这
5: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6: 哎呀，
5: 南非的。
6: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5: 不，一群大雁上南非了吗？
6: 往南飞、啊、
5: 什么？
6: 往南飞？
5: 往南飞
6: 啊啊！
5: 往南飞，
6: 往南飞。
5: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6: 对，
5: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6: 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5: 嘿，你是怎么激的？
6: 哎，我也是揣的。
5: 叫揣的呀？
6: 您干嘛呀？您这是
5: 跟你说明问题呀、啊？
6: 什么问题呢？
5: 奶声奶气的时候，
6: 你小时候哎
5: 就背课文了。
6: 哦，
5: 那时候老师啊最喜欢我。
6: 哦，喜欢你，
5: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6: 那当然了，
5: 再大一点，
6: 又大点了，
5: 外国的诗篇。
6: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5: 高尔基写的
6: 啊，
5: 狂风卷袭着乌云。
6: 对对对对。
5: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7: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5: 这你也掌握了啊？
6: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5: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6: 多新鲜呀！
5: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6: 不是这词。
5: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6: 啊、这就大点了，
5: 大一点了
6: 啊！
5: 再大点学什么呢？
6: 学什么呢？
5: 说明文。
6: 哦，说明文，
5: 好多说明的手法
6: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5: 要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
6: 啊，
5: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6: 不记得了。
5: 你看他都不记得
6: 啊。
5: 列数字
6: 啊，有。
5: 打比方
6: 是。
5: 做比较，
6: 嗯嗯，
5: 画图表，
6: 嗯，
5: 磨状貌，
6: 啊，
5: 下定义，
6: 哦，
5: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6: 是吗？
5: 太熟悉了，
6: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5: 你熟吗？
6: 你说一个，
5: 哎啊，
6: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5: 用哪个说明方法，
6: 啊、我能判断出来，
5: 能判断出来。
6: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5: 听这个
6: 啊，随便说，
5: 听这个
6: 啊，
5: 东
6: 啊东啊。
5: 方位名词
6: 是是
5: 太阳升起的方向
6: 哦，
5: 与西相对
6: 哦，
5: 这是
6: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5: 我真知道
6: 啊，当然知道了。
5: 听这个
6: 啊说，
5: 据统计
6: 啊，
5: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6: 啊，
5: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6: 哦，列数字。
5: 这也知道，
6: 当然知道了。
5: 听这个
6: 啊，再来一个。
5: 图书馆的书
6: 啊，
5: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6: 分类别呀，
5: 这也知道
6: 啊。
5: 说明文嘛，
6: 这说明文。
5: 再大一点，
6: 学什么了？
5: 学什么文
6: 啊？
5: 文言文，
6: 就是古文。
5: 古文。
6: 对了，
5: 古文。
6: 啊，
5: 篇章太多了。
6: 那是啊，
5: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6: 你说说，
5: 比如说
6: 啊，有什么？
5: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6: 啊，这有。
5: 梦游天姥吟留别
6: 啊，
5: 陋室铭、短歌行
6: 啊。
5: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6: 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干嘛呢？这是，
5: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6: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5: 讲义吗？
6: 这不是讲义，
5: 这什么？
6: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5: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6: 啊，
5: 便于记忆嘛。
6: 哦，
5: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6: 怎么样啊？
5: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6: 哪三大特点呀、
5: 啊？第一个
6: 啊，
5: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6: 哦，
5: 第三点，语言精炼。
6: 说说这题材丰富，
5: 写什么的都有
6: 啊，
5: 写人的，
6: 嗯，
5: 写物的，
6: 是
5: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6: 啊！这写人写物、啊、
5: 太多了
6: 啊！写人，
5: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6: 哪个？
5: 比如说麦坦翁，
6: 白居易写的
5: 麦坦翁
6: 啊。
5: 麦坦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6: 嗯，
5: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6: 嗯，
5: 麦坦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探车撵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呢、啊、
6: 我拦你看吧，你倒喘气呀、啊、你
5: 熟啊，
6: 啊这熟，
5: 你看这词儿写的
6: 啊，怎么写的呢？
5: 多好
6: 啊，说
5: 可怜身上衣正单
6: 啊，
5: 心忧炭贱怨天寒，
6: 这什么意思呢？
5: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6: 啊，
5: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6: 哎呦，
5: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6: 你瞧瞧，
5: 你看写的
6: 啊，
5: 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6: 煤炭的，
5: 嗯，多么的苦啊。
6: 是，
5: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6: 啊，这写人特别惨，
5: 写人的
6: 啊，那写物呢？
5: 写物的更多了，
6: 哪一个？
5: 醉翁亭记
6: 啊，
5: 滕王阁序
6: 是是，
5: 岳阳楼记
6: 啊，
5: 咱都熟悉的
6: 哪一篇？
5: 书文双绝
6: 啊，
5: 兰亭集序，
6: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5: 王羲之写的
6: 啊，
5: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6: 啊，怎么写呀？
5: 永和大王，
6: 哎呀，
5: 出门就是，
6: 对对对对，
5: 拐子他那把脚呢，这21.5牛筋面，
6: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5: 永和嘛，
6: 永和大王像话吗？
5: 永和什么？
6: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5: 永和九年。
6: 对了，
5: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6: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5: 那敢整？
6: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5: 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6: 说明什么呀？
5: 脍炙人口，
6: 多少知道的。
5: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6: 甭说那个，都明白，
5: 都明白。
6: 哎，
5: 写物的，
6: 哦，写物的。嗯，刚才说还有什么？
5: 叙事的，
6: 叙事诗，
5: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啊，这不叙事的吗？
6: 是是。
5: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6: 哪一篇呢？
5: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啊，叫做。燕子食楚、
6: 哦、燕子食楚，
5: 燕子出使楚国嘛，
6: 对呀、啊、
5: 出使楚国啊，燕子是齐国人
6: 啊，对，
5: 燕英燕平仲，
6: 这是他的原名，
5: 个矮，
6: 是
5: 个小，
6: 对，
5: 小燕子嘛，
6: 穿花衣嘛，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8: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5: 我都穿到那儿去，
6: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5: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6: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5: 我说什么了？
6: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5: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6: 跟何云伟似的。
5: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哦哦，哎，出使到楚国了。
6: 哦，楚国。
5: 楚国干嘛呢？
6: 楚国
5: 给他开了一狗洞。
6: 哦，
5: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6: 羞辱他，
5: 给燕子气
6: 啊！是
5: 燕子张嘴就说了，
6: 说什么呀？
5: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6: 不、哎、是，
5: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6: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5: 我这起的多顺呢、
6: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5: 原词怎么说的呢？
6: 原词儿，
5: 原词是说呀，啊，说我要到狗国去，
6: 啊、这个
5: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6: 啊。现如今，
5: 今晨使楚
6: 到楚国了，
5: 我到你楚国了啊，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6: 哦，巧妙的化解
5: 给自己国家长脸。
6: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5: 吗？老有他的
6: 小个儿嘛。
5: 啊，对对对，一般小个儿都聪明啊。你看看啊，什么题材都有
6: 啊，都有
5: 都有。
6: 还有吗？
5: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6: 哦，题材丰富。
5: 对 对, 对。
6: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5: 人物众多
6: 啊？怎么讲啊？
5: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6: 都有什么呢？
5: 相对照的啊。你比如说，嗯，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6: 是是是。
5: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嗯。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这都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吃多了，吃多了。
5: 没有啊。没吃，
6: 我一样一样问，
5: 你随便问。
6: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5: 对呀、啊，
6: 谁聪明谁傻呀？
5: 智叟聪明，愚公傻。
6: 哦，
5: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哦哦，这讲的什么呀？
6: 什么故事呢？
5: 愚公移山嘛。
6: 哦，
5: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6: 是是，
5: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6: 对对对 对, 对, 对，
5: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6: 是，
5: 哎，家门口啊。有两座山，
6: 这两座山，
5: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6: 哦，
5: 愚公要干嘛？
6: 干嘛呢？
5: 挖山不止，
6: 你瞧，
5: 要把山给挖走。
6: 对，
5: 哎，一来呢，啊，出门能方便一些。
6: 是是。
5: 二来呢，啊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6: 这个办的还是挺现代的。
5: 结果呢？啊，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6: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5: 聪明老头儿啊，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嗯，甚矣。”汝之不会，
6: 没听懂。
5: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哎，
6: 我傻，
5: 不是我跟你讲嘛啊，我说给你讲，
6: 是是，
5: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6: 哦，
5: 结果呢？啊，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6: 啊、怎么说呢？
5: 说子又有子啊，子又有孙，
6: 是
5: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6: 就不计划生育呗。
5: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6: 都没了数了。
5: 对对对啊，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6: 那实际上，
5: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6: 啊，对，
5: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啊，被愚公弄死了，
6: 弄死。
5: 这说什么呢？
6: 啊，这什么？
5: 不能见招
6: 啊！对，
5: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6: 我知道，这就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5: 对对对对对对， 对，
6: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5: 哎，对，
6: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5: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6: 最不像话的
5: 哪句？
6: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5: 有，
6: 这是谁呀？
5: 孔子。
6: 孔子喜欢小虎队，《
5: 论语》里边写了，
6: 怎么写的？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明白吗？
6: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5: 对对对，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6: 啊，是，
5: 对不对？刺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6: 甭说了，
5: 对对，喜欢苏有朋的。
6: 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5: 喜欢小虎队，
6: 胡编乱讲，
5: 什么样的人都有，
6: 是吗？
5: 嗯，
6: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5: 语言精炼，
6: 怎么呢？
5: 您琢磨
6: 啊，
5: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6: 啊，
5: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6: 解释的复杂，
5: 解释的复杂
6: 啊！
5: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6: 哪一个？
5: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6: 啊，
5: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6: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
5: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6: 普通话，普通话，
5: 普通话
6: 怎么解释呢？
5: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6: 啊，
5: 什么意思呢？
6: 嗯，
5: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6: 灭了，
5: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6: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5: 对呀，两个原因
6: 啊。
5: 第一个原因，原文短。
6: 是
5: 十二个字。
6: 对对。
5: 第二个原因呢，
6: 啊，
5: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听着相对好一些，
6: 好解释。
5: 你要不用书面语，
6: 不用书面的，
5: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6: 不也行吗？
5: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6: 不能，
5: 你在原文长一点
6: 啊，
5: 完全就变味儿了。
6: 哎，这我不同意
5: 啊。
6: 咱们试试啊。
5: 试试啊。
6: 啊，
5: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6: 啊。文章
5: 挑一个名篇。
6: 哪一篇呢？
5: 诸葛亮写的
6: 啊。哪一篇？
5: 出师表。
6: 出师
5: 表啊。这篇文章吧，
6: 就是菜单啊。
5: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6: 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5: 叫什么？
6: 出师表。
5: 出师表
6: 啊，
5: 出师表
6: 啊，
5: 你还记得吗？
6: 太记得了。
5: 你还记得这个呢？
6: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5: 对对对，
6: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大爷，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5: 什么叫鼓掌？
6: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5: 对，
6: 这不就
5: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6: 原文就这个，
5: 原文就是这个
6: 啊。
5: 不用古文，
6: 不用古文行吗？
5: 用生活里的语言
6: 啊，肯定通俗易懂。
5: 好比说
6: 啊，
5: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6: 啊，北京
5: 用北京话说
6: 啊，
5: 不行，
6: 绝对好听。
5: 方言土语俏皮话
6: 啊，
5: 那不合适，
6: 不能
5: 听着失去美感了。
6: 你试试啊。
5: 你比如说
6: 啊，
5: 开篇这三个字，陈亮言，
6: 用北京话呢，
5: 这就不对
6: 啊。怎么说呢？
5: 这个诸葛亮
6: 啊，
5: 自称是为臣，
6: 是，
5: 实际不是。
6: 对，
5: 相父。
6: 哎，
5: 俩人差着辈儿，
6: 干爹。
5: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6: 怎么说呢？
5: 爷们儿，
6: 爷们儿，哦，
5: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6: 哦，还得亮叔。
5: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
6: 哦，
5: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6: 啊，
5: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6: 啊。
5: 他是老和尚搬家，
6: 怎么讲啊？
5: 吹灯拔蜡猴舔蒜罐子，翻了白眼了。
6: 哎呀，好家
5: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6: 饶氏
5: 的脆醋嘛是个丁的
6: 啊，
5: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6: 啊，
5: 给脸不要脸
6: 哦，
5: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6: 啊，
5: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6: 啊，
5: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6: 是是，
5: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6: 太恶心了，
5: 受得了受不了
6: 啊。
5: 可是你看看
6: 啊，
5: 跟家看家那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6: 啊。就这词儿，
5: 在外面打仗的
6: 啊，
5: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为什么
6: 啊？什么原因？
5: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6: 啊，
5: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6: 哦。
5: 提起刘皇叔来
6: 啊，
5: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6: 怎么讲啊？
5: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6: 哦。
5: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带夷陵 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哦、阎王小鬼的把命逃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啊，这我这不是厨师表，
6: 您这是
5: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6: 别说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了自
1: 信。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包振鹏，
4: 哎，
3: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4: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3: 啊！
4: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3: 哎呀，
4: 啊，
3: 居然能不坐过站？
4: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3: 我坐过站了、哎。
4: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3: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4: 啊！
3: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
4: 啊，
3: 太快了。
4: 是那样吗？
3: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4: 嗯。
3: 一按这小喇叭，
4: 哎。
3: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4: 这不挺清楚的吗？
3: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4: 啊。
3: 来，领导，领导，干掉了，往里走了啊！来，靠边了，往里走了，别撵靠边了，干掉了，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靠边了啊！
4: 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3: 啊。
4: 等大伙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3: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4: 商业街呀。
3: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4: 啊。
3: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4: 对，
3: 没有这三个字啊，
4: 不可能。
3: 来，有人没有了啊？
4: 有。
3: 来，有人了，刷卡了，换了，王景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王景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4: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3: 啊！
4: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3: 啊！
4: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3: 哎，
4: 坐那地铁去。
3: 他说这好，
4: 是不是？
3: 坐地铁好啊，
4: 哎，
3: 省劲儿。
4: 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3: 这人多也

0: 士，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1: 哎，
0: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1: 这是干嘛呀？
0: 闭眼
1: 啊，
0: 一会儿一睁眼，
1: 哎，
0: 哎，
1: 啊，
0: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1: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0: 啊，
1: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0: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1: 哦。
0: 您要是个老外，
1: 嗯，
0: 还真得留点神。
1: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0: 一到这个英语
1: 啊
0: 英文
1: 对
0: 报出那站名来，
1: 嗯，
0: 还是中文呀，
1: 是那样吗？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1: 哎呵，哎呦，这也搭的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0: 啊。
1: 嗯，
0: 下回啊，
1: 啊，
0: 要是不好翻译，
1: 对，
0: 你这么报
1: 啊？怎么报啊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哎、
1: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0: 啊，
1: 要我说，你这上的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0: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1: 啊。
0: 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 是啊。
0: 嚯、哦！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
1: 哦。
0: 嘿，就他这个儿。
1: 怎么着？
0: 哎
1: 啊，
0: 比我还高一点、哎。
1: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0: 我1.87米呀、啊哎。
1: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87米，你他这样1.87米，
0: 甭管。
1: 嗯。
0: 背个大书包。
1: 哦。
0: 长1米，宽1.5米。
1: 啊，里头搁了一钢琴。嗯。
0: 听着耳机
1: 哦，
0: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我
1: 后边
0: 坐，哎，我呢？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转去吧。
0: 哎，你嗨，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

0: 旁边站老太太
1: 啊，
0: 他冲着老太太干这，
1: 哟，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他诚心装没看见呀、啊？
1: 这可不好。
0: 大妈，您过来，
1: 哎，
0: 坐我这儿。
1: 对，
0: 我得诚心让他听见。
1: 你这做的对了。
0: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
1: 啊、
0: 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1: 真是。
0: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1: 瞧大妈这觉悟。
0: 哟
1: 啊，
0: 妈妈呀，
1: 呵，
0: 嗨，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1: 认识他。
0: 哎、我媳妇你也说相声好呢
1: 啊,
0: 媳妇，尤其是你搭档，
1: 喜欢我，
0: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1: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1: 哎，我没有呢。
0: 没有，多大岁数了？
1: 33了。
0: 妈哟！
1: 怎么了？
0: 33不搞对象
1: 啊？
0: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0: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
1: 啊、
0: 我都坐过4站了。
1: 哎，光顾了聊天了。
0: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0: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帮人，
1: 嗯，
0: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1: 啊，
0: 15、16个乘客，
1: 哦，
0: 40-50个乞讨的，
1: 3个人要一个人，嗯。
0: 单出头，
1: 哎呦，
0: 2人转，拉场戏，
1: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
1: 哎、
0: 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1: 那当然，
0: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0: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0: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1: 哎嗨。
0: 我，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0: 大家猜
1: 啊？
0: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
0: 啊？
1: 有500
0: 啊？
1: 5万，嚯，有5万的啊？
0: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0: 5万啊，5万，
1: 对，
0: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1: 嗯，
0: 这帮人
1: 对
0: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1: 嚯，
0: 一个月加起来是20000呢、啊。
1: 他们挣20000块钱，
0: 你能挣20000吗？
1: 我挣不了20000。
0: 再说咱们挣20000的也是少数，
1: 嗯，
0: 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0: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
1: 嗯，
0: 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1: 哟，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
1: 哎，
0: 再瞧这位，
1: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0000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1: 哎！好，待会儿你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0: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1: 哎，那警察来了
0: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幽默诙谐，
3: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4: 那多干得很啊！
3: 所以啊
4: 啊，
3: 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4: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3: 啊，
4: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3: 你是我的搭档
4: 啊，
3: 咱俩在一起配合
4: 哦，
3: 这不搭配吗？
4: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3: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4: 共同合作。
3: 我是甲，
4: 我是乙，
3: 我是逗哏的，
4: 我是捧哏的。
3: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4: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3: 啊，绿叶，
4: 绿叶陪衬作用。
3: 我是一株小草，
4: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3: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4: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3: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4: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3: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4: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3: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4: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
3: 哎，
4: 咱这干嘛呢？这是，
3: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4: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3: 啊！
4: 对对，
3: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4: 哦，
3: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4: 怎么见得？
3: 就拿您来讲，
4: 说我，
3: 您这个穿着
4: 啊，
3: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4: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
5: 是不是？
3: 对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4: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3: 啊。您的食物结构
4: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3: 您的家庭
4: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3: 您的性格，
4: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3: 搭配的多好，
4: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3: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
4: 哎，
3: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4: 我买了很多嘛。
3: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4: 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4: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3: 啊，
4: 我们可买冰箱
3: 啊，
4: 搭大衣啊。
3: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制冷快，温度低，
4: 嗯，
3: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4: 啊、哦，不错呀、啊！
3: 当年打开冰箱时，
4: 嗯，
3: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4: 嗯，
3: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4: 还够凉的。
3: 如果您身着单薄，
4: 嗯，
3: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4: 哦、
3: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4: 啊、
3: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4: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3: 为了防患于未然，
4: 嗯，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4: 干嘛呀？
3: 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哦、
3: 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4: 搭水舀子呀？
3: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免不了出毛病，
4: 这倒是实话。
3: 万一下水管堵塞，
4: 嗯，
3: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4: 那也用不了15个。
3: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4: 干嘛？
3: 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4: 嗯，
3: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4: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4: 搭老花镜啊！
3: 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
4: 嗯，
3: 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4: 嗯，
3: 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4: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3: 这你就明白多了。
4: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3: 那没关系
4: 啊，
3: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4: 那也戴不了，
3: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4: 啊、
3: 孙子还会有儿子，
4: 对，
3: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4: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3: 对，
4: 哦，对，
3: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嗯、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4: 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3: 这不算什么
4: 啊。
3: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4: 是你？
3: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4: 搭配协会
3: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4: 哦，
3: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4: 是吗？
3: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4: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3: 您来吧，
4: 刘伟同志，
3: 说吧。
4: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3: 讲吧。
4: 我呀，
3: 嗯，
4: 还没工作呢。
3: 这个没问题。
4: 是吗？
3: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
4: 哦哦哦，
3: 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4: 哦，那好。
3: 你有什么专长吗？
4: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3: 没有问题啊。
4: 啊，
3: 好啊。
4: 是吗？
3: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4: 哦，
3: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4: 我去。
3: 而且招收队员
4: 啊，
3: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4: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3: 怎么样吧？
4: 哎呀，太好了，
3: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4: 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这支青年足球队
4: 啊，
3: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4: 搭老太太啊？
3: 哎，
4: 怎么搭那个呢？
3: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4: 哦，全你们家人。
3: 娇发细腻啊，
4: 老太太。
3: 嗯，俗话说得好，
4: 怎么
3: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4: 这像话吗？这个
3: 你看呢？
4: 我不去了。
3: 别着急，
4: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呢？你这个
3: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4: 啊，
3: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4: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3: 解决得了。
4: 比如说我呀，
3: 啊，
4: 还没对象呢。
3: 这个没有问题。
4: 嗯，
3: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4: 好、哦、
3: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4: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3: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4: 阿信型。
3: 哎，
4: 哦，好。
3: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4: 哦，
3: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4: 哦，
3: 我们这几种都有。
4: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3: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4: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3: 您啊，就您这个气质，
4: 这个形象，
3: 您这个个头，
4: 这个高度，
3: 我建议，
4: 哎，
3: 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4: 阿七婆，
3: 哎，
4: 合适
3: 合适吧？
4: 我正缺一干妈呢。
3: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4: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3: 棱子，
4: 像话吗？这个
3: 狗不理给你办一件，
4: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3: 什么
4: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3: 不喜欢。
4: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3: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4: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3: 谁？
4: 真优美型，拿过来。
3: 真优美，
4: 真优美型，
3: 你放心吧。
4: 哎，
3: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4: 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3: 真优美型。
4: 哎，对了，
3: 介绍给你。
4: 好，
3: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4: 谢谢你了，
3: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4: 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一个真优美
4: 啊，
3: 搭500斤萝卜。
4: 搭萝卜呀？
3: 哎。
4: 不搭，
3: 这是我们规定，
4: 宁可不要。
3: 真优美就得搭萝卜，
4: 那我不要，
3: 换别人，
4: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3: 杏子
4: 也凑合了，
3: 得了，
4: 哎，
3: 一个杏子，
4: 行，
3: 搭700斤茄子，
4: 你等会儿，我得
3: 来，
4: 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3: 那没办法
4: 啊，
3: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4: 哦，
3: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4: 那不能搭给我，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3: 你还增加维生素？
4: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3: 不搞了。
4: 我怕什么我？
3: 哦，
4: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3: 学文化，
4: 学知识，
3: 打算学点什么？
4: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3: 好啊。
4: 然后咱再
3: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4: 还用你说呀？
3: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4: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3: 我舅舅。
4: 你舅舅？
3: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4: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3: 啊。
4: 你舅舅是干嘛的？
3: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4: 教书
3: 看门。
4: 干嘛？工友？
3: 谁说工友？
4: 你说的？
3: 谁说的？
4: 不看门吗？
3: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4: 啊，在文革以前呢？
3: 烧锅炉。
4: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3: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赫呀。
4: 哦哦，
3: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4: 30多年，
3: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4: 啊。这倒是，
3: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4: 怎么样？
3: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4: 咱就算拿，
3: 你就能达到这个。
4: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3: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4: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3: 那当然。
4: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3: 哎呦，太便宜了
4: 啊！
3: 一学期10块钱，
4: 才10块钱，
3: 便宜啊！
4: 怎么这么便宜呢？
3: 那的我舅舅说了，
4: 说
3: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4: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3: 精神怎么样？
4: 就冲这种精神
3: 啊！
4: 我跟他学了，
3: 你跟他学了。
4: 对，
3: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4: 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4: 搭什么？
3: 唐山话。
4: 怎么搭那个呢？
3: 我舅舅唐山人，
4: 老家人。
3: 他说了，
4: 怎么说的？
3: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4: 有点民族的气节
3: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4: 这就讲课了。
3: 头堂课讲的是啊，
4: 什么呀？
3: 顽徒，四位风，
4: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3: 啊，都这味儿。
4: 哦，这事，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3: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4: 二堂，三堂课，
3: 来是 come， 去是 go。
4: 四堂课，
3: 谢谢你是3块肉。
4: 以后的
3: 啊，同学们
4: 啊，
3: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4: 这就完了。这个
3: 交钱吧，
4: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3: 病了好啊
4: 啊！
3: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 为您治疗各种疾病了。
4: 是吗？
3: 比如说您头疼吧，
4: 他怎么治？
3: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4: 好了，
3: 搭一瓶脚气水，
4: 这啊，那能搁一块喝吗？
3: 那都得搭着。
4: 哦，那我不头疼。
3: 那您？
4: 我拉肚。
3: 拉肚
4: 腹泻，
3: 给您开黄连素，
4: 哎，
3: 一片黄连素
4: 止住了，
3: 搭二两巴豆，
4: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3: 我牙疼，牙疼给您拔喽。
4: 嗯，
3: 拔一槽牙，
4: 去根了。
3: 搭两门牙，
4: 我盲肠炎，
3: 给您动手术。
4: 嗯，
3: 拉一盲肠。
4: 那行，
3: 搭一腰子。不，
4: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3: 您放心。
4: 嗯，
3: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4: 搭配病房
3: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4: 怎么照顾？
3: 一日三餐有鱼虾。
4: 哦，
3: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4: 哦，
3: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4: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3: 您住了？
4: 住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4: 我不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会说话的痕迹。尽管在当时，对于弹头划痕的观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可幸运的是，膛线留有的划痕能够被普通显微镜观察到。马克思将案发现场的弹头放到显微镜下，他反复仔细查看着，可始终没有发现此前那位专家汉密尔顿所说的9处划痕。弹头上仅有4处划痕，其中2处划痕间的距离明显比其余的大出1倍。这样的发现也让马克思断定，发射这枚子弹的枪支膛线是有缺陷的，本应是5处凹槽，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条。这起案件也在此时迎来了转折。马克思在拆卸农夫的枪后认真观察，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缺陷，这也说明这把枪不可能是杀死被害人的枪支。随后马克思继续检查着农夫的手枪，一个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农夫是无辜的。这把手枪的枪管已经生出了锈痕，至少有3-4年没有开火了。原来农夫和姐夫当初被屈打成招，他们并不是杀害农场主和管家的凶手。斯蒂洛终于在早期弹道研究的帮助下洗刷了罪名，此后刑侦人员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对其他嫌疑人逐个排查，最终找到了案发现场弹头的真正主人。原来杀人凶手

0: 是当地的两位贩马商人。在子弹痕迹的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1: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两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
0: 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两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两枚子弹的不同区域。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两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两方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升级。随着新型的枪械不断在兵器工厂中诞生，弹道学家又将如何通过膛线痕迹找到案发现场隐藏的真相呢？
2: 有了比较显微镜以后，我们通过比较射击案发现场上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和嫌疑枪支打出的实验弹壳痕迹，通过两者的比较，如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目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滑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我们整个观察的结果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器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目镜来看，也可以通过显示器来观察我们看到的痕迹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左侧代表的是左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图像信息，右侧呢就是右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弹头的图像信息。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观察这些线痕，尤其是粗大明显的线痕。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粗大明显的线条是吻合不上的，因此我们讲这两枚弹头上的痕迹它不是同一支枪所发射的。枪弹痕迹检验发展到现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比较显微镜进行弹头弹壳上痕迹的检验，那么现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研发出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能够实现高效的比对。所以我们现在枪弹痕迹检验人员可以不再依赖于过去的比较显微镜，而是直接在我们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里边自动的实现查询比对，最终呢通过专家来进行这个检验和判断，做出自己的检验鉴定的意见和结论。
0: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头，1991年2月27日的雨夜，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电话，巡逻警察赶到案发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正要逃离。经过排查，警方了解到，这名出现在案发现场持有武器的男子正是死者的哥哥吉姆。
1: 警方从现场墙壁以及地面找到了八枚子弹头，经过核验，这八枚子弹都是从吉姆身上的这支步枪发射出来的。但是到了法庭，辩方认为这是过失杀人，可是陪审团认为，如果他跟弟弟只是发生争执的话，为什么要带着枪械？说明他是有备而来，是蓄意谋杀。 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在美国法律当中，量刑是完全不一致的。要想破解吉姆的杀人经过，警方需要尽可能地还原案发现场，重现当时的场景。为此，警方聘请了一位来自于亚利桑那州的弹道学专家卢西恩·哈格。在此之前，他已经撰写了超过200篇关于弹道学相关的科学论文，在弹道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哈格来到案发现场后，将残留的八枚弹头的位置、房间中各个弹孔的位置、弹头射入墙壁以及射出墙壁的角度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在他眼中，这些信息将是重现子弹飞行轨迹的重要线索。一个月后，哈格再次回到了案发现场。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更为神奇的工具——激光笔，可以帮助现场调查人员确定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械的弹道。20世纪90年代，哈格通过计算机建模技术，将案发现场的情景在数字系统中复原了出来。根据案发现场电话机内留存下来的录音，阿蒂听到了两声枪响后走到卧室门口，第三、第四发子弹射穿了门。幸运的是，这两发子弹并未射中阿蒂。在穿过走廊的途中，吉姆射中了阿蒂的腹部。受了伤的阿蒂在走廊的缝隙中观察情况，随后一发子弹射中了右臂。阿蒂探出头后，吉姆直接射中了他的右眼，这一枪也是致命伤，阿蒂随之瘫倒在地上。吉姆依旧没有打算放过阿蒂，开了最后一枪，子弹射到了阿蒂的上方。整个动画都显示，吉姆枪枪都想要阿蒂的命，并非过失杀人。哈格将这一段动画在法庭上放出，在证据面前，法官判处了吉姆·米切尔蓄意谋杀罪。这也是第一起通过电脑模拟出凶手作案的案件。那么，放到现在来看，利用电脑模拟作案动画，能否作为庭上可以指控凶手的证据呢？
2: 那么从案件中所用的信息，他所提供的结果来看，不能够展现出来他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推断的结果。从犯罪现场重建的这个原理来讲，我们必须要对终端弹道的它的信息数据进行精确的测量统计，才能回归出来射击发生的时候作案人他所处的位置、射击的角度，这样才能构建出来每一发子弹它的运行轨迹。所以现场重建最关键的是采集的信息数据要准确、要客观，这样才能够回推出来客观真实的案发现场。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仪器设备，目前呢我们有 3D 扫描仪，可以精准地测量出犯罪现场的空间信息，来重建我们的犯罪现场，可以还原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
1: 随着电子计算机开始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警方也开始建立枪械的电子信息数据库，只要输入子弹及弹壳信息，就能够快速检测出是哪种枪械。这样的方法要远比传统的人工方法更为高效。依靠软件模拟出子弹射击后的弹道轨迹，可以更好地确定凶手位置，锁定真凶。三维技术更是能够将破碎的弹片重塑，找寻子弹中的蛛丝马迹。如有接触，必留痕迹，再高明的犯罪都会留下痕迹。弹道学是找到子弹对应的枪械，而指纹看似人人都有，却又有不同，它可谓是每个人的自然标签。即使是同卵双胞胎，指纹也会各不相同。如今指纹更是作为一个身份的识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0: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是作为目前能够考察到的最多的古代指纹材料。这些指印都是陶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但这也触发了一些工匠的灵感，他们会特意在一些陶器上用指纹绘制出精美的图案。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便认识到指纹的共性与个性的区别，从而开始了解指纹的结构及特性，并由此拉开了人类利用指纹识别个人身份的序幕。在唐宋，人们逐渐认识到指纹可以辨别个人身份，便将指纹用于田宅交易、买卖借贷、婚姻家庭等生活的各个领域，保证契约在诚信的状态下签订，防止诈欺和虚假情况的发生。可以说，指纹技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但是那个时候指纹只用于签订契约等方面，很少用于案件的侦破中。那么在记载中，关于指纹破案的记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元代的文献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件，有一家十七口人平静地生活着，但是有一天，一个妇人说他们都是他们家的奴隶，还拿出了卖身契，那上面有着十七口人的手印。明知道妇人是巧取豪夺，可是官员们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后来一个叫潘泽的人接手了这个案子，他找到了一个破绽，那就是十七口人中就包括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的指纹。他找了几个小孩留下指纹做对比，他发现普通孩子指纹是比较密实的，而大人的比较疏，所以他判定妇人一定在说谎，救了这十七口人。一个人成年和幼年的指纹细密究竟为什么不同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
1: 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指纹检验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刘志平。
2: 母体胚胎期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候，指纹就已经完整的形成了、成熟了，一直到去世，这个整个的指纹它的特点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说指纹它是终身不变的。随着出生以后啊，在人成长的过程中间啊，人的个子长大，手脚也变大，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一个手的皮肤的表面积它也同步的就发展了。因此小孩子的这个指纹，因为它的表面积皮肤的表面积很小，因此它的纹线的密度啊就很大，大概在一个厘米在32条纹线以上。那么到了成年20多岁以后，生长定型了，成年男性的指纹每个厘米大概在22-23根线条，女同志的纹线又要细一点，比成年的男性要多1-2根纹线，所以成年人的指纹和小孩子的指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0: 在古时候，人们将指纹用于契约签订的方法虽然很普遍，但是指纹辨别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这种证明我是我的判定方法一般也比较简单，比如直接看、光源照，或者将指纹重合对比等，总之还只是通过人眼来分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一直探索指纹在人身认定中的作用。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指纹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威廉·詹姆士·赫歇尔出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天文学世家，他的祖父在1781年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及两颗卫星等，同时还被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赫歇尔的父亲同样也是天文学家。

0: 而且涉猎广泛，涉及数学、化学、植物学、摄影等诸多领域。但赫歇尔没有跟随祖父与父亲的脚步，他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并不是那么平坦。1853年，赫歇尔大概20岁左右，他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来往的中国商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会在上面摁上自己的指印，他猜想指纹也许是终身不变并且是独特的，所以从1858年开始，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践指纹认证法，而且把指纹用在了收押监狱犯人、确定犯人身份的这件事上。如同收押罪犯时需要按指印一样，赫歇尔将指纹也运用到了之后的工作中。人们在领取养老金时由收款人按上指印以防冒领，在各种收据证件上需本人按指印进行确认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赫歇尔在近20年间收集了几千份指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赫歇尔继续进行指纹识别的相关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当赫歇尔进行指纹研究的同时，有一个叫做亨利·福尔茨的英国人也发现了指纹的奥秘。亨利·福尔茨本身是一个传教士，1873年他来到了日本，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签文书愿意把自己的指纹的痕迹留在纸上，于是他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为了探索这个奥秘，福尔茨与热心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生和医生进行了各种试验，用石头、砂纸、沙粒、酸性物质、腐蚀剂等各种方法除掉指纹。不久之后，发现新长的指纹并未与之前有任何差异。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特别观察了婴儿的手指，发现婴儿的手指虽然会由小长大，但指纹的图案却从未改变。当时，在一次猩红热流行病后，他们还观察了大量患者脱皮愈后长出来的纹路，当然也与之前的相同。这时，福尔茨基本可以确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指纹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随后，他把自己的这项研究应用到了一些案件侦破过程当中。通过类似的方法，他还证明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清白。1880年，他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同时，他呼吁建立犯罪者的指纹档案，便于查案。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被普及和推广。指纹功能的衍生和拓展为人类拉开了指纹历史的新篇章，指纹识别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类找到了可以证明身份及保证信用的方法。之后指纹又运用于收押罪犯、确定罪证等方面，所以指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技术，更是警察侦破案件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些神奇的探索故事和实践方法中，指纹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呢？当指纹技术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却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人体测量学。这是由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朗的年轻法国警察提出的一种识别理论。他发现人的骨骼从20岁起几乎保持不变，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根据骨骼的差异来区分人。据此，贝蒂朗建议测量身高、头宽、臂长、脚长等数十项指标。虽然项目繁多，但是他的文档归类系统做得非常有条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典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会说话的痕迹。1853年，赫歇尔大概20岁左右，他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来往的中国商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会在上面摁上自己的指印，他猜想指纹也许是终身不变并且是独特的，所以从1858年开始，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践指纹认证法，而且把指纹用在了收押监狱犯人、确定犯人身份的这件事上。如同收押罪犯时需要按指印一样，赫歇尔将指纹也运用到了之后的工作中。人们在领取养老金时，由收款人按上指印，以防冒领。在各种收据证件上需本人按指印进行确认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赫歇尔在近20年间收集了几千份指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赫歇尔继续进行指纹识别的相关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当赫歇尔进行指纹研究的同时，有一个叫做亨利·福尔茨的英国人也发现了指纹的奥秘。亨利·福尔茨本身是一个传教士，1873年他来到了日本，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签文书愿意把自己的指纹的痕迹留在纸上，于是他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为了探索这个奥秘，福尔茨与热心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生和医生进行了各种试验，用石头、砂纸、沙粒、酸性物质。

0: 用了一种叫做“鸡蛋”的方法，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皮肤，用手指捅破 愈后长出来的纹路，当然也与之前的相同。这时福尔茨基本可以确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指纹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随后他把自己的这项研究应用到了一些案件侦破过程当中，通过类似的方法，他还证明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清白。1880年，他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同时他呼吁建立犯罪者的指纹档案，便于查案。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被普及和推广。指纹功能的衍生和拓展，为人类拉开了指纹历史的新篇章。指纹识别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类找到了可以证明身份及保证信用的方法。之后指纹又运用于收押罪犯、确定罪证等方面。所以指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技术，更是警察侦破案件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些神奇的探索故事和实践方法中，指纹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呢？当指纹技术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却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人体测量学。这是由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朗的年轻法国警察提出的一种识别理论。他发现人的骨骼从20岁起几乎保持不变，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根据骨骼的差异来区分人。据此，贝蒂朗建议测量身高、头宽、臂长、脚长等数十项指标。虽然项目繁多，但是他的文档归类系统做得非常有条理。因而从1882年开始，人体测量学很快就被欧洲各国的警察局推广使用。在人体测量学崛起的时候，指纹技术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们在探索着这一领域，其中就包括奠定指纹学基础的高尔顿。高尔顿涉猎非常广泛，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包括气象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也开始研究人体的特征，他把指纹分成3种类型，并且按照10个手指的顺序进行排列编码。这样一来，指纹再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指纹分类方法的出现，
1: 让大量的指印卡片
0: 有规律、有次序地排列储存，方便了人们对指纹的查找比对。之后在1892年，高尔顿出版了《指纹法》一书，书中基本解决了指纹的分类标准以及指纹鉴定方法等相关问题。他的《指纹法》成为近代指纹学诞生的标志。那么现在常见的指纹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呢，对这个指纹的纹型啊，了解的最多的是两种，一种叫基型纹，这个基型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指纹的纹型的中心的纹线，它是由一个方向，然后拐弯又回到原来的方向。像这种是叫畸形纹，还有一种呢是螺旋纹的，旋转在360度以上，中心呢也有可能是圆形的、圆圈形的，这是老百姓见的比较多的，能够识别的。实际上呢，还有另外3种是比较少的指纹的纹型。那第一种呢叫弓形纹。这个指纹的纹线从一个方向流向。

0: 向另外一个方向，弯曲的就像一个弓一样。还有一种纹型呢，它又很复杂，叫双击斗形纹，相当于两个鸡形纹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平时讲的八卦图形。中心是个 S 型的，叫双击斗形纹，一般它出现在拇指位，是一个好的遗传指标的一种表现。第五种呢，指纹的纹型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律，就是方向性。我们把两个手指伸开来的话，如果鸡形纹的话，它的鸡口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是朝向小指方向，如果是斗形纹的话，那么左手它是顺时针旋转的，在右手它是逆时针旋转的啊。那么如果这个鸡形纹它的开口方向不是朝向小指方向，变成了朝向拇指方向，我们称之为叫反鸡。总的来说呢，有什么样的指纹纹型都是由指纹基因它所决定的，就是父母亲遗传给你什么样的指纹基因，你就有什么样的指纹，它和血型一样都是由父母亲决定的。
1: 指纹由遗传影响，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同，所以指纹也不同。国际指纹学通常将指纹分为五大类型，如果将纹型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出五六十种亚型。指纹分类方法的提出，节省了检索时间的同时，侧面也提高了指纹辨别的正确率。1892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叫弗朗西斯卡·罗哈斯的女人，跑到警署来报警。她是一个离婚的妇女，照顾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这天下班回家，发现她的两个孩子被人残忍地给杀死了。她说，在案发现场看到了她的情人贝拉斯克斯，而贝拉斯克斯曾用婚嫁和孩子威胁过她。警方立刻抓捕了贝拉斯克斯，并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贝拉斯克斯始终不认罪，调查陷入了停滞。不过警方在现场曾发现过一枚带血的指纹，这枚指纹应该是犯罪凶手留下的，这引起了办案的一位警官名叫胡安·布塞蒂奇的关注。胡安·布塞蒂奇，他不仅仅是一名警官，还是一位人类学家，所以他可以将犯罪现场和科学联系在一起。同时多年来他还一直致力于研究指纹的工作，阅读过福尔茨和高尔顿等人出版的关于指纹的书籍，因此布塞蒂奇了解指纹的应用与价值。布塞蒂奇把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印在纸上，然后用放大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和现场的这枚指纹完全对不上。那嫌疑人到底是谁呢？指纹的辨别其实不只是对图形进行简单的识别比对，更要观察指纹的细节特征，其中涉及线、点以及圆圈等多个方面。那么指纹的细节特征究竟是如何进行区分的呢？
0: 如果用放大镜仔细的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指纹的线条它构成的有里面有大量的细节特征，就是纹线的端点，纹线和纹线相连的这种关系啊。往大的方面说有四种特征啊，就是纹线的起点和终点，我们按照正常的从左边开始叫起点，最后纹线的端点那就叫终点，然后呢从左边往右边流的时候呢，有两根纹线最后变成了合并成了一根纹线，那么这个地方就叫结合，由一根纹线最后分出来变成了两根纹线了，那就叫分支。当然这个线

0: 线条如果是短一点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点。有的时候呢，那个两根纹线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构成了一个小眼。别看一个小小的指纹，面积不足方寸，上面大概有平均有100个细节特征。
1: 指纹技术是人身识别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指纹细节特征的识别则是指纹技术的重要内容。要想通过指纹进行个体识别，仅凭指纹纹形的分类其实是区分不出来的，需要从指纹的特征点入手，分析出更多的特征点信息，来证明指纹与指纹间的不同。人体测量学弊端显现的同时，指纹法却逐渐让人们领略到了它的种种优势。随后，人们承认了指纹的鉴别方法，从此，人体测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指纹法逐渐被普及开来。但是，当时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指纹档案，直到一次案件的发生，才使得人们意识到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1985年夏天，美国洛杉矶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多人在家中被一个媒体称为夜间狙击者的凶手杀害。这个凶手会在晚上潜入受害者的家中行凶，走之前还会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魔鬼标志。指纹是寻找打开犯罪现场密码的钥匙之一，指纹鉴定则是识别凶手身份的有效方法。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有时候是很容易发现的，清晰的用肉眼就能看到，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是难以分辨的，甚至难以发现。
0: 但是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的指纹是要用除了肉眼看以外，更多的需要用这个特殊的方法来进行显现以后才能够发现。当然，如果是凶杀案子，作案者手上沾染了血迹啊，沾染了这个泥土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肉眼就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显性指纹。更多的呢是隐性的指纹痕迹。我们知道汗液是没有颜色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一张纸，在拿纸的过程中间，因为手上有汗液，汗液95%以上都是水分，另外还有50%有机物质，啊，但是它仍然是没有颜色的，这样的话呢留下来的指纹就是隐性的。
1: 在犯罪现场得到的指纹可能是不清楚不完整的，但是如血、油漆或者墨水等这些指纹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提取的，而那些隐蔽的看不见的指纹，如汗液指纹、油脂指纹，这时候就需要经过一些处理才能使指纹显现出来。指纹是刑事侦破中最有力的工具，通过检查在犯罪现场获取的指纹，便可以抓捕犯罪嫌疑人，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那么提取指纹除了我们在刑侦剧中常见到的粉末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
0: 当然我们现在观察指纹很简单的，玻璃杯，拿那个玻璃杯透着光一照，哎，这个指纹就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是用物理的方法。还有一种呢是用显现的方法，你比如说人民币它是纸张啊，它是有颜色的，由于汗液里面有有机成分，我们就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把有机的物质给它染色以后产生出指纹的痕迹来。我还有的这个物理的方法呢，就是采用多波段的光源啊，多波段的光源就是可见光里面有紫外的、红外的啊， 有再加滤视镜的，然后照射了以后把指纹给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场在勘察的过程中间都是采用物理的灯光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进行显现。
1: 在犯罪现场，针对不同的对象，往往采用不同的显现方法，以便得到更清晰的显现结果，为现场勘查提供思路，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而如今很多作案人都会戴上手套，做好预防工作。但其实，即使是再谨慎的作案人，也有疏忽的时候，夜间狙击者也不例外。20世纪末期，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还有很多信息没有被录入到系统中。指纹数据库的建立，将人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那么，指纹识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数据库又是如何创建的？
0: 技术员拿了个放大镜，一个指纹一个指纹的看的，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工作的效率也非常的低，我们的眼睛要高度的集中，眼睛很容易疲劳。那么现在的技术呢，是数字化的，现在有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它是由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的软件组成的。计算机的软件的设备软件叫核心算法，把指纹采集下来以后就进行建库，建成叫数据库，储存在数据库里面。因为指纹在全国的指纹库，也就是在几千万到上亿人的指纹库里面进行普查的话，大概分把中结果就出来了。
1: 随着对指纹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了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于是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起指纹数据库。现如今，许多国家都将一些犯罪人员的指纹预先存入警局的电脑里，在侦破案件时，只需要将从现场提取的指纹同档案进行核对，就能确定这些人员是否重新犯罪。这样将原本耗时费力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缩短，大大提高了破案的速度与准确性。传统指纹自动识别技术的应用似乎一直处于为破案而应用的状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新技术新方法被引入指纹技术领域，提高了指纹技术的现代科技含量。同时，现代化的指纹技术也在不断改变着、刷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信息时代，指纹识别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身份识别的信息安全需求也日渐增多。那么，人们如何保护信息安全呢？随着指纹技术越来越普及，它也越来越重要。指纹泄露隐私的话题更是让很多朋友担忧。那么，随意拍照的姿势真的会泄露个人的指纹信息吗？指纹如果那么容易被识破，自己的个人隐私难道就无法保证了吗？
0: 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因此人们担心剪刀手泄露机密的话呢，这种担心也是很客观的，说明大家关心自己的信息的安全性，而这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拍剪刀手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它的细节特征不具备进行同一鉴定的这么一个条件。现在的人身设备的方法提倡是多技术融合，就是指纹加人脸识别，指纹加虹膜识别，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指纹会泄露机密了。
1: 虽然在拍照时，指纹信息有被泄露的可能性，但目前来说，实现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所以 在大家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同时，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隐私，防止信息泄露。指纹，这种人类自带的天然密码，如今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全加密方式。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更加个性化的密码系统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淘港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100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这里的8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7: 我们当时的 你烟雾都凉掉。